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昨天我们讲到神有严厉的审判临到哥利亚和他的父亲约雅敬，甚至他们的后裔永远不得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后来耶稣基督来到，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君王，他并不是哥利亚的后裔，因为他不是所罗门的子孙，而是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子孙。这是耶利米书第22章所告诉我们的。不过到了第23章，却给我们看见在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就是神要在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23章第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神告诉他的百姓们，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是不可靠的，他们不能给人带来和平，他们只会漠视穷人。而神又清楚地指出，他并没有打发这许多的先知出来，他们所传的信息并不是神所要他们传讲的。神在这里指责的包括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今天神也要对世人讲这番话，谁是寻求神的呢？今天世界的宗教领袖都偏离了神，他们只有外表的虔诚，但真正寻找永生神的却寥寥无几。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30节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灵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现代的所谓自由派神学家，他们的理论根本是将神的话放在一边，他们甚至于说圣经是不真实的，他们只挂着神学家的衔头，宣扬自己的思想，去博取群众的欢心和支持。今天不少的神学家是无神论者，这真是荒谬。然而我们要留意圣经所说的，神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别以为外表装作虔诚，这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到将来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必定显露出来。耶利米书第24章可以说是一章的附录，讲到耶哥尼亚被掳之后，耶利米先知所看见的异象。这个时期正是西底家执政的初期，耶利米在异象中看见有两筐的无花果，无花果就是象征犹大。这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这代表了两类不同的犹太人。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4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区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引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请留意，神打发他们出去是为了他们的好处，神应许会看顾他们，最终还会领他们归回，这是指以色列的渔民说的。这里所说以色列人的归回，
并不是指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人的回国，因为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但是以色列人明显在以斯拉和尼西米期间回国之后又再被拔出，因此这里所说的归回是指到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建立，到时候以色列民要一心的归向神，正如第七节所说的。坏无花果很明显的是代表西底家和那一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最终下到埃及去的人。那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4章第9节的经文，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这世界的历史书给了我们准确的证明，指出这预言的可靠，就是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耶利米书第25章讲到神宣告70年的被掳期，这一章圣经很特别，因为它在年代上是比前面的一章还要早个17到18年。我们必须知道耶利米书不是顺着历史的年代记录的，所以这一章的时期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仍然在位的时期，他跟他敬前的父亲约西亚是全然不同，正如列王记下第24章第4节所说的，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4节的经文，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的地必为巴比伦所侵占。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9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吓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这是神给他的称呼，称他为仆人，因为他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很多人都稀奇，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地并不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似乎跟神的应许不相吻合。事实上那个地方有极大的需要，特别是水源方面，因为神曾经说这地要永久的荒凉，好让天下人都知道神不但审判他的子民，更是审判了那个地方。神声明他的审判也是临到那地的，正如他因为人犯罪而咒诅全地一样，神使地不给人效力，因为罪的缘故，咒诅也遍及全地。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0节，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神要将欢乐从他们中间挪走，在他们中间不再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也没有推磨的声音，意思是指一切的买卖和商业都停止，
也没有嫁娶，灯的亮光也没有，这表示他们连晚间在家中的欢乐也没有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的经文，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当神论到以色列的时候，神也提到了日期的问题，就是在历史上定出日期。我们知道，当神论到教会的时候，神并没有提到时间，任何时间也没有提到，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于我们没有权说主马上要回来了，因为整本圣经都没有论到主再来的时间。可是在这里却是提到70年的期限。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求他们每7年要使地休息1年作为安息年，这是利未记第25章所说的。神不但应许要赐福那一些遵从他话语的人，神同时提到如果不遵守他话语，那么就要遭受审判和惩罚。如果他们所行的与神的话语相违背，那么神所行的也必与他们相违。然而神早就知道这是一群悖逆之子，他们是悖逆的，不顺服的。在利未记第26章34到35节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大约有490年的时间，地没有得到歇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安息年，让地在每7年得着休息一次。根据每7年就有1年的安息年来计算，那么49年的时间就一共有70个安息年了。因此神透过耶利米向百姓提出，在整整的70年中，他们的地要成为荒凉，为要歇息，补回以前所损失的。到那70年期满之后，以色列人才获准归回自己的土地上。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2节的经文，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他说了这个预言，如今我们看，他已经是历史了，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是历史可以证明的。在耶利米说预言的时候，尼布加利撒王已经将约雅敬和他的一切贵胄兵士都放逐到巴比伦，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受西底家统治的人，这要按时间进贡拿税给巴比伦。这是因为在约西亚王之后的诸王全都是恶的。耶利米就在这个时候宣告了神最后的审判，说尼布加利撒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将以色列民全都掳去，只剩下少数的余民。耶利米并且预言这一次的被掳是为期70年。然后耶利米就用一幅图画去描述，讲到酒杯中所装载的
竟是神的愤怒。这一个形容是好几个先知都用过的，都是在讲到人的罪和悖逆神的时候所用的。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是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跟着耶利米有列举列国的名字。接着我们来读第18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喝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首先当然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他们的君王首领。虽然这似乎特别是跟以色列的罪有关，但其实也不限于神的子民，别国以及全世界都是有罪的。因此神充满愤怒的酒杯也必临到列国。在提到以色列之后就是埃及，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9节，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接着他又提到乌斯地和非利士地，还有亚士基伦、加沙、以格伦、亚士突、以东、摩亚、亚门、推罗、西顿，以及22节所说海岛的诸王。他们全都要接过神烈怒的酒杯。人的罪和悖逆就如同一杯充满神烈怒的酒那样，是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27节，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是刀剑临到你们中间。神使他们都喝着杯，那就是说他们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以色列国以及其他列国都必因为背弃神而受到神的审判，他们都必须向神负责。接下去我们读第30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揣葡萄的一样。审判并不只限于以色列，而巴比伦要成为神审判以色列的工具。从历史上我们晓得，巴比伦是古代的头一个大国，统治全地，并且成为当时最文明的国家。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3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这是指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所发动的征战，连当时的文明国家埃及以及推罗、西顿都在巴比伦的攻击之下。耶利米书第26章到28章是记载在约雅敬执政的期间，先知在圣殿的院子里面所传的信息，以及恶的比喻。我们还记得在耶利米书第7章的时候，讲到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说话。现在
说他是在院子里面向百姓说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6章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些信息是耶利米在约雅敬作王的期间早已经讲过的，现在又在西底家的时候重复。26章到30章记载神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信息。当时以色列人仍然有到圣殿去的习惯，这是他们外在的敬拜仍然保持着。当时的国家依然很繁荣，人民也没有怨言，所以神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是耶利米先知却察觉到这个信息的迫切性，所以仍然是大声疾呼。接着我们读第3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使我后悔不降祸，这不是说神改变了他的心意，这只是说百姓改变了，他们悔改了。如果他们真的悔改，神就不会审判，反而会赐福。所以听上去似乎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其实有罪的神必惩罚，但是神却宽恕凡到他面前悔改的人，这事实是永不改变的。好，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6章4节到第6节的经文。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里说我必使这殿如示罗，意思就是他们必遭毁灭。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路撒冷曾经是世界的包袱，到如今仍然是一样，它也成为全球问题的焦点，成为各国争取的对象。耶利米在耶和华院中所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讲解下去。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知道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当年您怎样接着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和当时的各国说预言，求主也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审判快要来到，我们每一个人背逆你的罪都要得到审判。求主恩待使我们悔改归向主，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自己省察，不要只在外面上装作敬虔，乃是要从内心里面亲近神，除去一切的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基督就能欢唱，没有基督必忧郁。基督是我一切宝藏，在他里面我定居。哦，他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哦，他甘甜真是超凡，但这甘甜我尝到。

昨天的灵修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陈世清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经历并效法基督。陈牧师曾经担任美国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牧师，曾获得教牧学的博士，并曾担任新加坡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陈牧师是婚姻与家庭问题的专家，神赐给他有讲道的恩赐，传递纯正的信息。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
1: 身为父母，一般上我们都很盼望听见有人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别人说你的儿子很像你啊，你没有感觉吗？应该有，对不对？作为父母的，有人来到你面前说啊，你看你那个儿子，你看你那个女儿，真像你啊。我想我们作为父母的心里面感觉是一种的安慰，是一种的满足。若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就同时问一个信仰的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天父看我们的时候，当他听见别人怎么说我们的时候，你想天父的心会得着满足，得着安慰吗？讲白一点，别人看见我们，别人会说这个人很像耶稣，这个人有耶稣的心肠，这个人有耶稣的样式。这是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很实际的挑战。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能够效法我们的耶稣。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他跟门徒们之间的互动的整个过程当中，提供了我们今天基督徒重要的信仰生活的指引。特别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强调我们怎么样经历主耶稣的完全大爱，另外一方面鼓励我们当效法主耶稣的生命榜样。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27节看到42节。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从27看到42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我却不会。”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更坚决地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众人也都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就惊惧起来，非常难过，于是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你们要留在这里，也要警醒。”耶稣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上祷告，如果可能的话，使那时刻不要临到他。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耶稣又去祷告，说的也是同样的话。他在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十分疲倦，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耶稣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出卖我的人来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恳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真理的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去感受你爱子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帮助我们去效法你爱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谦卑等候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我们愿意明白主的心，我们更愿意遵从主的话语。恳求你施恩，我们恭敬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主要今天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刚才我们听了上帝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情节，其实都能够挑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冷淡的心。我相信刚才在你一边看一边读一边听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可以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面对十字架那一种的震撼的内心的情绪的波动。你听耶稣基督怎么样向天父讲话，你听耶稣基督怎么样向门徒讲话，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实实在在有太多宝贵的信息。今天早上我们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角度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的完全大爱，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的完全大爱。我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个思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注意的话，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刻意地告诉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已经看见了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能如此的原因，因为他就是上帝，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知道下一个小时、下两个小时、下一个时辰、下一天将会发生在这一些人、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们身上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将会失败，他们会后退，他们会退后，他们会做一些让耶稣基督心里面伤痛的事情。所以耶稣事前就告诉他们，他们将会后退。耶稣说：你们将会分散。耶稣用撒迦利亚书的先知的预言指出这一个事实。但是你假如注意的话呢，在第28节的时候，当我看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加上这一句话呢？当耶稣说你们都会后退，你们会做一些让我心里面难过的事情，你们将会失败，28节耶稣说什么呢？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什么意思？ 耶稣为讲这一句话的背后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给他们一个令他们心中会兴奋的一个邀请。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将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从这样的一句话，你就可以做一点推理，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什么？这一句话的背后，耶稣在这一个时候就跟他们先做了一个约定。耶稣先跟他们约定，约定说，我将要见你们，你们也必要跟我见面，所以我先跟你约了这个定。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耶稣基督信任他们。耶稣明明知道这一群人会失败，这一群人会分散，这一群人会后退，但是耶稣却说，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信任你们。你掉到怎么样惨，你做的怎么样不好，你失败了怎么样的凄凉，我仍然信任你，我仍然跟你约定，我复活以后我先比你们到加利利去。弟兄姐妹啊，这就是耶稣的爱。明明知道这一些人会失败，似乎看起来这些人不能委任重任的，这些人不能承担大事的，这些人将要垮了，这些人将要分散了，这些人将要后退了，他们要倒下来了，但是耶稣却说，我信任你们，所以我先跟你约定，我们在加利利见面。这就是爱。爱是什么？爱就是信任。是的，耶稣信任你，耶稣信任我。因为这样的缘故，弟兄姐妹，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惭形秽，不要自哀自怜，让耶稣完全的大爱温暖你的心，刚强你的灵。谁没有失败过呢？谁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做错一些决定呢？谁在他人生所走过的每一步路没有一个瑕疵呢？我们其实都会失败，但是不要自暴自弃。耶稣他信任你，因为他爱你。耶稣爱这些门徒，他信任他们。这就是你和我可以经历的。我不知道今天你人生的光景如何，但是上帝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早上上帝对你说，我爱你，我信任你，你不要放弃自己。可能今天你的处境很困难，你可能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你曾经偏离了，你曾经走远了，耶稣他说他仍然信任你。每一天早上耶稣说，我在那个地方等你。耶稣跟你约会，他要你亲近他。弟兄姐妹，耶稣爱你，他信任你，这就是上帝的爱，这是耶稣的爱。所以不要放弃自己。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完全大爱。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注意这段的经文，特别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我这个人我却不会。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常说是彼得这样说，其实不能彼得这么样说。你只要看的话呢，到了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呢，众人也都这样说。说什么呢？就算是我们必须跟你一同死，我们都愿意。哎，这不是彼得讲而已哦，圣经说全部的门徒们都一起说，是的，我们都愿意跟你一同死。这些话呢听起来 真是振奋人心，对不对啊？我觉得今天无论是谁啊，只要对你讲这句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我都为你死，就算要死我也死在你旁边。哇，假如有人先跟你讲这句话，无论是谁的话，哇，真的令你人心振奋，对不对？振奋你的心嘛，对不对？哇，多感动的一句话。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也很清楚事情的发展。根据圣经，耶稣老早知道了，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知道说下一个小时，下三个小时，整个的情况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将会离弃耶稣，他们将会抛弃耶稣，他们将会否认耶稣，他们将会远离耶稣。耶稣知道，你看圣经的后面的发展，耶稣知道。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仍然爱他们到底，特别要强调那个字到底。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到了，耶稣就爱属他自己的人。圣经说耶稣就爱他们到底。用一点想象力，耶稣已经知道这一群人将会离弃他，耶稣就已经知道这一群人将会公开的否认他，甚至否认他的时候呢，彼得是发咒起誓的否认他。明白这个意思吗？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什么呢？假如我认识他的话呢，我就武力啊，对吗？武力轰毙什么？就什么死无全尸啊，就是那个意思，你明白？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很清楚耶稣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为着个人的利益，为着个人的安全，为着个人的本身的逃命，为着保护自己，他们离弃了。但是圣经说，主仍然爱他们到底。有些时候我很难去，也可以说我无法明白到底耶稣怎么样爱我，我没办法明白耶稣怎么爱我。你想想看，三年来这一些人跟他每一天生活在一起，三年多来跟耶稣基督处处碌碌，面对许多的状况，许多的难处，这一些人看见了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最起码耶稣行了22个神迹，最起码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耶稣讲的话，不但是他讲的话，耶稣的行为，耶稣对他们的整个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他们都看见，他们都听见。但是耶稣却知道这一群人要离弃他，但是耶稣却仍然爱他们到底。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对你的爱。爱是什么？爱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接纳。是的，主耶稣他接纳你对他的不忠，主耶稣接纳你对他的冷漠，主耶稣接纳你对他的否定。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用他那永远的爱来宽恕你，他真诚的等待你回转，他真诚的等待你悔改，他耐心的等候你投向他那完全大爱的怀抱中。弟兄姐妹，你可能已经离弃了耶稣，或者你从来还没有投向他的怀抱中，你远远的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仍然爱你。 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完全的大爱，就算我们离弃他，他仍然爱我们到底。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曾否曾经做过彼得？我想多多少少有吧，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在一些顾及自己的面子的状况之下，我们或多或少曾经是彼得。但是你记得，耶稣仍然爱你，他等你向他回转，他等你向他悔改，他等你投入他永远的爱的怀抱中，你肯吗？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完全大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门徒们处在这一种的光景当中，他们非常的软弱的时候，他们所显示出来的行为表现话语处处的显示他们非常软弱的时候，耶稣连接二连三的提醒他们说，你们当警醒，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当我一边看这一些圣经的时候，我一边去揣摩到底在这些的耶稣说话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耶稣虽然知道门徒们包括你和我会软弱，但是耶稣仍然愿意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换一句话说，耶稣面对门徒们的所谓的不能够接纳的这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在耶稣的角度来看，他仍然爱他们。他的爱的方式是什么？提醒，提醒，提醒，指示他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指引他们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你假如看路加福音第22章的时候，在那边记载耶稣跟彼得的对答当中还加了两句话。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当我看了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感觉到惭愧啊。耶稣爱我们，他虽然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离弃他，但是耶稣仍然愿意提醒我们，甚至告诉我们前面他还要用我们。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面对一个有错误、有失败、有跌倒、有软弱的人，几乎差不多盖棺定论，不用谈，把你一脚踢开。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很强调要有好的记录，你的那个 track record should be perfect or close to perfect， 接近完全，不能有瑕疵，不能犯错，不能有任何的决策上面的错误，不能有行为上面的错误，不能有一些的错误。为什么？因为你有错误的话，你就没有资格了。我不可能把重任交给你。梦想 You disqualify yourself， 你已经失掉那个资格。但是耶稣的爱在人的软弱当中，耶稣仍然怎么样？仍然指引指示他们说，彼得，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我完全的包容，我完全的宽恕，我完全的接纳你，我还是一样可以用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爱你，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你，因为他要你在生命当中 活出他，彰显他，荣耀他。所以不要放弃自己，上帝没有放弃你，你就不要放弃自己。耶稣爱你，你就学习爱自己。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完全的大爱。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状况发生，你的生命也可能有很多的状况发生，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耶稣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有一个画家，有人请他出高价请他画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们都听过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浪子回头，一个财主有两个儿子，那么一个要老爸的财产的一半，然后以后出去外面就花天酒地，随便的挥霍，没有钱啊，blah blah blah。后来呢，很可怜，连猪吃的都不能给他吃。他醒悟过来，悔改了，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我的父亲，我要起来，我要回家，然后就回家啦。回到路上的时候呢，老爸在大门口啊，天天等着他，看到他远远来就上前去跟他亲嘴，各方面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这一个呢，财主呢就请这个画家画一幅浪子回头的故事。画家想了很久，后来画了很久，终于画成。画家就拿着这一幅画去见这一个财主，财主很兴奋啊，到底画出什么东西来？就把整个画一揭开，哇，太好了，画得真好，无论是背景，无论是人物，无论是表情，各方面太好了。哇，这个财主非常的兴奋，觉得太感人了，准备要给他钱的时候呢，哎，发现不对哦，这个财主看得很细啊，不对，这个画家看到什么事啊？有个地方不对，什么意思啊？你看那个父亲，财主做什么事啊？你看他父亲的两只脚，他穿的鞋子的颜色，一只是红的，一只是蓝的，不对，两只蓝两只红才对，为什么一只蓝一只红呢？不对。画家看着这个财主说，你真厉害啊，这就是我画这一幅画最高的目的啊！啊，你画这幅画最高的目的什么意思啊？因为这就是表示这一幅画的主题，就是这一位父亲代表上帝对他儿女的完全的爱啊！你讲什么？我搞不清，你看不懂，我解释给你听。这个父亲他爱他儿子爱到一个程度，当他知道他儿子来的时候，他就抢冲出去了。他冲出去的时候，他要穿鞋子，他已经不顾任何东西了，只要能抓到了就穿了嘛，还管他是一对红的，一对蓝的，一对白的，能穿拿到手就拿什么。为什么现在重要的不在乎这个鞋子体不体面，在乎的是我对这个儿子的爱，我要来到冲到他面前，我要拥抱他，我要给他知道说，爸爸仍然爱你。颜色对不对不重要，但是颜色不对就告诉我们，老爸所关注的不是脚上鞋子的颜色。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爱，耶稣爱我们爱到底，耶稣完全接纳我们，从我们的失败到我们的离弃到我们的软弱，耶稣爱我们到底。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的主题就是上帝的爱。若是今天我们没有具体的经历耶稣的爱，我们很难去回应 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很可能今天你和我的信仰的生活所缺少的，可能就从这边开始吧。你真的经历耶稣完全的爱吗？求天父让我们继续反省，也继续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经历它。不但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经历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完全的大爱，第二，我们更应当效法耶稣的生命的榜样。在这一段的经文的过程当中，不但描述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来对待这一些的门徒，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也告诉了我们，我们可以效法他这些生命的榜样。有三件东西。第一件，在祷告中寻求力量，在祷告中寻求力量，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祷告。你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我刚才在念的时候，我尝试去在某一个程度进入到经文的情景里面。你想想看，耶稣亲口的说这一些话，34节的前面，33节，圣经形容，当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同去的时候，就惊惧怕的惧，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是翻惊恐起来。第二句话，非常难过。第三句话，耶稣亲口，这是耶稣亲口说的，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有些时候很难用我们人的理性有限性来想这一节经文。至高至尊至荣的上帝，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会讲这样的话。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懦弱，这个是脆弱，这是可能不堪一击。他内心的最深处的那一种所谓的脆弱，全部的坦然的展现在人的面前，也展现在天父的面前。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请问这个时候耶稣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就是力量， strength and power。 从哪里来？整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做一件事，他来到天父面前祷告。整段的经文就是这个主题，耶稣来到天父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的榜样，在祷告中寻求力量。当我们在谈金融海啸，我们在谈面对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混乱、动弹不安，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无比的压力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祷告，来到天父的面前，把我们内心、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遭遇，我们就告诉他。而且耶稣3次来到天父面前，不是1次，3次。这是坚持，这是信任，把自己全然交在天父的手中。弟兄姐妹，你和我需要的，是常常提醒自己，当夜不平静的时候，我们需要平静；当夜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更要屹立不摇。怎么做得到？人做不到。 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力量，我们来到天父面前，好像耶稣一样，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请问今天你祷告的生活怎么样？不但如此，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生命的榜样，在群体中获取支持。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我在问一个是说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我在问说，为什么耶稣要带着11个门徒？我们已经没有12个了哈，犹大已经走了哈，所以只有11个门徒。为什么耶稣要带着11个门徒到克西马利园去呢？因为他过去他每一次祷告都是怎么样，都是自己一个人呢、啊、你没注意到，耶稣很喜欢在亲自到旷野去跟天父亲近。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带11个门徒跟他到克西马利园去呢？我开始在问这个似乎好像很幼稚的问题，但是我一问我就开始去思想，这11个门徒跟耶稣到了克西马尼，然后耶稣对这8个说，你们停在这里就好了，你们留在这里，彼得、雅各、约翰跟着我来。这3个就跟耶稣进入到克西马尼园的里面。到底耶稣这样做告诉我们什么？我本身的解读就是这第二个榜样，在群体中获取支持。耶稣虽然是完全的上帝，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他有感受，他有挣扎，他有难处，他有压力，他有痛苦。不然耶稣不会说我的心灵痛苦的要快要死了。甚至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滴滴在地上，天使在他旁边加添给他力量。耶稣给我们一个功课的榜样，群体很重要。耶稣带着11个门徒陪伴他，最后耶稣带了3个门徒在他旁边陪伴他。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也需要群体的支持。在这边你们要怎么？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弟兄姐妹，群体中获取支持，其实这就是教会的生活。耶稣基督给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单一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没有错，我们需要个别的追求，没有错，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所以群体很重要。你不能够停止聚会，你也不应该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第10章第24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群体生活很重要，家庭小组聚会很重要，主日学的聚会很重要，团契的聚会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获取支持，耶稣给我们这个榜样，我们怎么可以在信仰的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生命的追求，我们过着一个孤岛的生活？不对，在群体当中我们获取支持。求天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最后这段的经文，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在挣扎中遵从父子。我刚才说过了，耶稣是在极其惊恐、极其难过、极其忧伤的状况之中，他仍旧做了一个选择。当你读36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36节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表面上看起来耶稣软弱了，耶稣不行了，不是，那是耶稣活生生现实的内心的心灵的冲击和挣扎。他告诉我们说，我真的苦啊，我真的痛啊，我真的忧伤啊。为什么他痛苦，他忧伤？他看见了，一方面看见人的黑暗、人的无助、人的软弱，被罪恶紧紧的绑住。他同时看见什么？明天他挂在十字架上，天父，他所爱的天父怎么样掩面不看他，怎么样从他离开了。 在上帝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用人性来理解。当耶稣向天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舍巴格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明白耶稣的内心的挣扎，没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在那个时刻，耶稣所内心发出的呼喊，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了解。但是在这样一个情景当中，耶稣仍然做一个重要的选择，他选择什么？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有借口说：“主啊，我软弱。”不能，因为耶稣给我们榜样，我们在挣扎中仍然要顺从天父的旨意。没有错，可能今天你的生活很困难，你面对压力，你面对挣扎，你面对许多许多的难处。记得，我们仍然可以效法耶稣，选择遵从我们的父上帝。一个小故事引起我发出内心的微笑，但是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一个小男孩，五六岁，骑着那个三轮车，你的那个脚踏车啊，小孩子的三轮哈，旁边有两个，所以他不会倒。哇，骑啊骑啊骑，他怎么骑呢？他绕着他家的那一个圈子，哇，骑得很快，绕着他家的一个 block， 一直这样啊，就好像教会一样，从这边一街啊，到 Main Street。到这一个这个是第二街，然后再到沃，这样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一直绕，哇，越打越快了。一个警察看见这情况，觉得很奇怪，就跑来对这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你在干什么？”“哦，我在离家出走。”“哦，你要离家啊？为什么你是绕了？为什么绕圈子呢？”“因为妈妈说不能过马路，不能过了对面，所以我就是要离家，我就是一直绕。我觉得有意思了。表面上他虽然说我要离家，他还是顺从妈妈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在生命当中曾经有一些的错误，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过失，但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仍然是要我们顺从他，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耶稣是我们人生中生活的目标，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效法他，活像他。一方面我们经历他完全的大爱，一方面我们效法他生命的榜样。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立定心志，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谦卑愿意在你面前学习，用你的话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最终效法耶稣，活像耶稣，高举耶稣，荣耀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由陈世清牧师主讲，题目是经历并效法基督。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邀请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使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来经历基督。 希望你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天父的儿女，从而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也愿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是念尽的，他引导完全人行。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每天24小时都借着因特网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诗篇27篇的第一节应许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肢体他女儿来祷告，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的来信，希望能够正式的收到签约，求主大能的手托住他。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首先做一个小测试，我说一个名字，大家立刻说出你想到的答案。好，开始。撒该爬上什么？桑树。亚当和什么？夏娃。挪亚和什么？方舟。但以理和狮子坑。亚西多福和，好吧，开个玩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接下来，约拿和大鱼，一条很大的鱼。关于上面的圣经人物，我们的了解其实都很肤浅，我们只关心轰动一时的事件。其实，挪亚不仅造了方舟，但以理不光是进过狮子坑。撒该除了爬上桑树，还做了别的。约拿并没有一直都待在大鱼的肚子里。事实在于，当我们想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那条大鱼。当然，约拿被大鱼吞掉确实很有意思。然而，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在总共不到50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一次海上风暴，拜偶像的水手改信耶和华神，耶和华奇妙的拯救，约拿的一首赞美诗，一个凶残国度的悔改，神和异教徒关系的独特启示，还有一个不顺服的犹太人，以及神对其他受造之物的差遣使用，包括狂风、大鱼、蓖麻、虫子和牲畜等等。在很多方面，约拿书都是神和所有受造之物、所有地上国度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关系和主权的缩影。我们没有考虑到约拿讲了圣经中最短的一篇道，结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居然会发生一次属灵的大复兴。我们没有关注约拿书中神的怜悯。我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个事实，就是约拿是人类历史上被神差遣到外邦的第一位宣教士。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约拿是圣经中记载的唯一一位奉差遣前往异教国家传讲悔改信息的先知。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立刻想到约拿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约拿书这个故事可不是仅仅是约拿和一条大鱼那么简单。在整个历史上，撒旦都在怂恿人们嘲讽约拿书上所记载的信息。几个世纪以来，一般的自由派教授、牧师以及所谓的学者都会贬低、讽刺、毁掉约拿书的可信度。由于在座各位以前或者将来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人，那我不妨把他们的五个主要的反对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好提前有所预备。第一，自由派反对约拿书里的众多神迹。说实话，这也不足为奇。他们不相信神差遣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们根本不相信神起初创造了鱼类，怎么会相信神吩咐一条大鱼去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不相信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相信约拿书的第一章呢？除非一个非信徒相信神儿子的能力，我们绝不可能说服他相信神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2:14，保罗曾经写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第二，自由派认为约拿书的内容很离奇，所以应该是虚构的。有自由派学者指出，
神从来没有差遣犹太先知去外邦国家，所以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让犹太人自我感觉良好罢了。然而，这个理由不足以证明神不可以这样做。事实上，神曾经吩咐以利亚和以利沙接触外邦的君王，所以他如果差遣约拿担任特别的使者前往外邦国家，也不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第三，自由派反对这个故事，因为约拿提到尼尼微的时候用的是过去时态。在三章三节的后半段，约拿写道，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在这里，是这个词用的是过去时态，但是这在故事当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约拿书的大部分都是叙事的内容。第四，自由派认为约拿从来没有去过尼尼微，因为经文中提到他在尼尼微走路的时间长度与事实不吻合。还是在三章三节，约拿写道，这尼尼微有三日的路程。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尼尼微城很小，只要一天的时间就足能够走遍。真的吗？那么城市的边远区域呢？这个强大的国家打败了以色列国，它有很多郊区。我们知道尼尼微当时的人口比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城市还多呢。如果我们打算把一个即将发生的坏消息报告给十万人，徒步从咱们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即便用不了几个星期，好歹也要花上几天才行。这个不幸的世界会努力抓住救命的稻草的。第五，约拿书中的词语和他自己的词汇并不相符。这些学者居然对约拿采用的词汇这么熟悉，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呢？问题在于，他们表示质疑的那些词汇，在约拿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后的旧约圣经当中都出现过，而并不是约拿虚构出来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约拿书记载的是真人真事。约拿向尼尼微发出了真实的挑战。当时约拿成为先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750年左右，他居住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北国以色列。约拿的一个著名预言已经应验，那就是北国以色列将会收复失地。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节经文和约拿服事的时间和地点相吻合，列王记下甚至提到了约拿的家乡。在耶稣生活的年代，那个地方被称为加利利。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先知的经历预表了基督的复活。这件书发生的地点恰恰是耶稣后来生活和传道的地方。约拿为神发预言的时候，先知何西阿和阿摩斯也在服侍神。很有可能的是，约拿接受过前任先知以利沙的训练。希德罗·巴克斯特这样写道，当以利沙的杰出事工临近尾声的时候，约拿应该是先知学校里的佼佼者。约拿和以利沙大概早已互相认识，这听起来有点意思。约拿是犹太人所尊敬的先知，要知道使徒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名字就叫约拿，很有可能就是他父母根据著名的先知约拿给他起了名字。大家或许还记得，
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叫他西门巴约拿。巴的意思就是某个人的儿子，也就是说西门是约拿的儿子。所以彼得的父亲名叫约拿，或许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以色列的著名先知。实际上约拿并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样简单，他是古代的一位先知，帮助以色列人获得成功，他传讲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福音信息，甚至让尼尼微这个异教国家归信了耶和华神。他乘坐着快艇出来布道，这艘快艇是神为他特别预备的。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将约拿包含在他的古人事迹当中，他写道，但是由于我已经承诺要完整记录我们的历史，那么我认为有必要转述希伯来书籍中有关先知约拿的记载。所罗门王去世150年后，约拿在以色列讲道，这并不是虚构的，约拿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所以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仔细查看只有48节经文的约拿书，来了解这位先知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年代。在一些英文圣经版本当中，约拿书的第一个字是和，就是和平的和，这是从希伯来语约拿书的第一个单词翻译过来的。这样看来，约拿书似乎是接着某一段文章继续写下来的，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上文是什么内容，或是哪里的文献。著名牧师魏华伦曾经风趣地指出，如果他自己的哪一本书开头就用和这个字，那么编辑很有可能会质疑是不是原稿当中丢失了一部分，或者作者的英文水平不佳。他接着写道，约拿书用这个词开头，暗示着神向我们施恩典发怜悯的故事，是一个持续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无论在旧约哪卷书，只要我们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先知。假先知自称传讲神的话，或者为神讲话，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标志着先知身份的真实性，或者意味着神安排一个不是先知的人去参与某项特殊的使命。因此这句话意味着约拿所传讲的先知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这句话也意味着某些事情将会发生，某个人会采取行动，某些事情将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不过经文没有对约拿进行任何介绍，我们对他的籍贯或者是以往的事工也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临到约拿的，到底是借着梦、夜间的异象、声音还是天使呢？我们都不知道，经文当中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细节。或许大家已经发现了，这卷经文中所发生的一切倒像是看电影时候的那个快进模式，整个故事没有杂七杂八的多余内容，而是按照一条主线走下来的。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谁是亚米泰？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看来并不重要，不过我需要告诉大家，这两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给我们预示着将来要发生的剧情。约拿在希伯来语当中是鸽子的意思，通常敬畏耶和华的希伯来人会用动物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期待着孩子长大的时候
能够展现出这种动物的良好特质。鸽子的特点是温柔、轻盈，更要紧的是和平。早在创世纪八章十一节，鸽子叼着橄榄叶子飞回了挪亚方舟，因此鸽子成为盼望与和平的象征。事实上，直到今天，伸出橄榄枝通常意味着达成和睦。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旗帜上画着鸽子，这标志着鸽子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所以约拿这个名字代表着和平，受到神的差遣，前往一个将要被毁灭的国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约拿这只鸽子受到天上国度的差遣，担任和平的特使。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阿们，这个希伯来语单词的意思是千真万确。亚米泰和阿们出自于同一个希伯来语的词根，所以亚米

果然是人如其名。然而约拿并不打算这样做，对吧？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知道所有事实之前，还是不要苛求这支和平鸽。我们下一次将会发现前往尼尼微意味着什么。那里的人是出了名的残忍，他们会一次砍掉俘虏的一条胳膊或者是一条腿，直到最后只剩下右手。接下来他们会笑着和对方握手，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向约拿担保他可以幸存下来，或者他的信息会被人认真地聆听。我也没有把握换成是我们，大家会不会也买张票逃之夭夭呢？所以我们只要简单地列出五条，就可以概括这篇短小的传记了。第一，约拿逃跑；第二，约拿游泳；第三，约拿启程；第四，约拿传道；第五，约拿生气。有一位注释书作家还把约拿的事工和浪子回头的故事进行了对照。在前两章，约拿就像那个浪子从父亲的眼前溜走了，他带走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据为己有，任意挥霍。在后面两章，约拿扮演的则是浪子的哥哥，对回心转意的弟弟大为光火，拒绝接纳他。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列举大纲，大家都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系列称为浪子回头的先知。在介绍完了约拿这个人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哪些关键的功课。我能想到的有下面几点。第一，要警醒，神也将他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所以要警醒。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话语也临到你了呢？是的，大家的圣经不都放在眼前吗？你或许会说，不过我可不像约拿那样是个先知啊，我也不是先知，我父亲也不是。有个人说，我甚至是在非盈利机构工作呢。问题是，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神曾经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现在拿在手里的就是先知、使徒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已经这样说过，所以对于神已经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警醒。圣经会装备我们预备今生该做的事情。第二，要有勇气。神可以用任何人任何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将会看到神使用外邦的水手、海里的风暴、一棵植物、一条虫子以及一位固执的先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甚至是顽固的摇摆不定的先知约拿，都是神特选的仆人，神用他带来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复兴。第三，要谨慎，以往的顺服不能保证将来的顺服，也就是说，过去你的顺服不一定能够保证你将来还会顺服。我的几个朋友出版过约拿书的注释书，他们认为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的年纪可能已经很大了。我赞同他们的观点。约拿在年老的时候才经历到最大的考验，就像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差不多也已经是85岁左右的老人了。约拿当时也已经服侍神很多年了，他和伊丽莎有些交往，很有可能他还在那所先知学校教过书。神指派约拿

去完成这项危险而又困难的任务，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因为他是最佳人选。坦率地说，我认为约拿要是知道3000年后我们这些基督徒将会仔细地研究他的行动、情感、骄傲、恐惧和失败，翻来覆去地考察每一个单词和事件的细节，他一定会感到很尴尬的。我们从列王记下的一节经文中可以知道，他作为神的先知，已经忠心地服侍了许多年，但是关于他历时几个月的一次失败，圣经却用了一卷书的篇幅来记录。神把旧约赐给我们，有他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10:6，保罗写道，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换句话说，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很感谢神，因为他没有用一卷书来记录约拿的成功，而用一节经文来概括他的失败，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中学到足够的功课，在面对自己挣扎的时候来选择顺服神了。这卷书是关于一位先知所犯的错误。这卷书对我们发出警告和挑战，也让我们感到惊奇和振奋。今年是我们教会建立的第22周年，此刻约拿的见证更是意义深远。过往多年的忠心服侍，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不会失败。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都要警醒，都要有勇气，也都要谨慎。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卷短小而又含义丰富的约拿书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能够学到你要让我们每个人学到的功课。感谢天父，你是一位恩慈的主，你是一位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机会的主。我们也借着约拿的生平，借着在约拿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即便是我们背逆你，我们会跌倒、会软弱，但是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愿意让我们在跌倒的地方重新再爬起来。我们也盼望着就是约拿书的学习能够常常的警醒，也能够有勇气面对你给我们的任何的呼召，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侍奉当中也能够常常的谨慎。唯愿我们都能够遵从你自己的旨意，让你的美名得着传扬，荣耀也归给你自己。我们把后面对约拿书的学习也全然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一路来带领我们。感谢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要注意老人的需要？
2: 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学的或者需要被提醒的，我们要学习了解老年人。事实上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早就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厢情愿的讲了许许多多我们讲得很顺，我们听得很熟的一些话，但是对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传福音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供不应求，我们今天是供不对求。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些老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再说呢，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一个关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关心。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当年对呼召的那两对兄弟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主耶稣是要我们得人，不是得灵魂而已。连保罗也这样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要多得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个体看成一个整体来看。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些老人到底，我不说这些老人，应该了解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有很多生理的现象，老化，眼睛开始好像出了状况，我们的脸上也出了一些状况，我们不该增加重量的地方增加重量，该增加重量的地方没有增加重量，就变成一个在生理上面有需要的一种情况。但是除了生理以外，人还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么当时他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有到底他心灵里面的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但除了这些以外，如果也碰到一些疾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等等，这些都是成为我们要关心老人，特别从传福音的整体性来看，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这是关于我们认识他们。那么好不好，就请
1: 了解这些老
2: 人，去了解他们。
1: 那我们了解他们，除了他们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他的个性、他的情绪，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发现我们还要了解老年人的婚姻情况。这一点呢，也许对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因为我们做教会，在侍奉主这四十多年来，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竟然也被请去调解七十多岁夫妻吵架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比那吵架那一对夫妇是年轻很多，但是呢，他说牧师你一定要来，我们家里面已经两老闹得不可开交了。哇，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说七十多岁还会吵架啊。但是有一位伯母就跟我讲，你知道吗，以前呢，他在上班的时候我还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跟我吵架，等到退休以后，两个人天天我看你你看我，越看越不顺眼。再加上我那个老先生呢，真的是中国人所谓的返老还童，他有很多越来越幼稚的脾气，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哈。所以呢，那个七十多岁婚姻出问题的我们去处理过。我们甚至还有一次有一位长辈跑来找李老师，他说 我要离婚。那位长辈80岁，那那个时候李老师说，对不起，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有为人证婚，没有为人离婚的。那么感谢主，那天经过了李老师对他的一个拦阻，李老师特别的劝勉他以后，他没有，最后没有走上离婚之途。太太80岁，老先生82岁，他们要离婚，可是感谢主没有离婚。因为才过一个月，突然这个老太太在一个月里面就突然之间心脏病发作，就离世了。她被主接去之前想做一件事，就是离婚，还好她没有走这条路。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甚至他的婚姻都要了解他
2: 们。我记得这一对夫妇，当我去主持这个老太太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她的丈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他说：“李牧师，非常谢谢你拦阻了这件事，要不然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件事情在我们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老年人好像他们吵不起劲儿来，有的时候他们一吵起架来，因为有太多的资料，有太多的往事可以去挖，所以呢，他们就越吵越激烈，越吵越僵化他们的关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他们。也许今天在教会里面应当好好的一些专人收集一些材料，去帮助这些老人，认识这些老人，知道这些老人的需要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第二点，去关怀他。什么去关怀他呢？第一，我们当然要知道他的生活的需要，到底他生活上面的需要是什么。有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不是不在，可能因为工作迁移的关系，可能离得老远，离得很远，这些人呢，他们就要靠着教会，靠着主内的这些弟兄姊妹来照顾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做一些老人福利的一些申请，或者是社会福利的一些工作上面的，去跟他们收集材料。那第二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看到他们心灵深处如果有什么空洞的地方，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有的时候也许接着年轻人到老人院，到他们的家去跟他们唱唱诗，弹弹琴。我认识一个家庭，他家里面有一个比较智障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特别，从很小母亲就花全时间来带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20多岁了，虽然他还是一个智障的孩子，但是他可以拉琴，他可以弹钢琴，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到老人院去弹琴给这些老人听。我想这些都是给他们老人家心灵里面得到一些鼓励。但是最重要的，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因为只有神的话可以真正满足人的需要。如果教会能够提供第三点，就是医疗的服务，那么我们定期的跟他们量量血压啦，我们定期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去谈一谈这些医疗的尝试了。我记得家父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因为我母亲有糖尿病，他到了大概8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去学怎么样照顾有糖尿病的病人。我每一次看到他年纪大了去用那个针去刺我母亲的手，然后挤出一点血来去验那个血糖的那幅图画，在我面前还留下非常生动很深刻的印象。教会可以做这一类的事情，帮助这些老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些保健的指导，那么让他们知道一些营养学的一些观念，让他们知道东西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咸，不要吃得太甜。我想这些都是今天使人短命或者使人身体受损的一些东西，这些我想应当跟他们安排。还有一个，我想教会 也应该学习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心里面能够很放心的知道他们的后事教会可以替他们照顾。所以兄弟过去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公墓里面，我们就买了一块就专门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安葬的地方。那么当这些年纪大的这些长辈看见教会关心他们，他们心里面就非常受感动，他们就觉得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得到一些补充。所以我们要真的去了解他们，我们要真的去关怀他们，更重要的当然是带领他到耶稣面前，让他有机会认识主。
1: 了解关怀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教会有的时候忽略老年人的事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亏欠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自己是关心老年人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跟尼哥底母讲福音，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真道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像年长者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传福音给老年人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看到主耶稣非常尊重一个老年人，还有呢，当他讲福音讲重生之道给这样一个老年人的时候，他是讲得清清楚楚，让他本来觉得无法了解的事情，耶稣让他讲得听得明白。甚至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他就暗暗的在那一个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就跟随了耶稣。所以向老年人传福音是要学习的，因为老年人他们耳朵还会重听呢，所以你要讲得清楚，还要讲得容易明白，这样的话呢才是能够带领老年人信主。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关心这一方面。
2: 其实如果教会能够有一个老人团契，我相信对这些年老的人心里面会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保障，一种安全感。我们说孩子有安全感，其实到了老的时候我们更要找这个安全感。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就问这些老年人，我说儿子女儿都搬家了，为什么你们不跟着他们搬？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儿女现在跟他搬一个地方，再过两年三年他们换一个工作又搬，我受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去受这种搬迁的烦啊。那么他说教会不会搬，感谢主，他对教会有这样的信心啊。说教会不会搬，教会会留在这里，所以我愿意把这个地方当成我属灵的家。我听了以后，一方面觉得很感动，一方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他们那么信任教会，而教会是不是配得上他们的信任。所以老年团契，你不管要叫他什么名字，叫家乐团契也好，你把它叫做120岁的团契也好，因为摩西他一到120岁，你可以给他很多不同的名字，有的说长青团契，有的说不同的名称，但是主要让他们有一种团契的感觉，让他们来了身心灵都得到照顾，身心灵都得到供应和帮助。所以我想这一个关于老年人或者长辈如何关心他们，我想我们在这个单元就谈到这里。下一个单元呢，我们就要谈到以我们来做主体，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充实的一个老年的一段的生活。那么我相信刚才我说到的约书亚记13章第1节，约书亚年纪老迈，下面神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中文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文字。什么叫迈？迈就是跨越的意思。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神不是说约书亚你年纪老朽，那老朽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朽就朽烂了。 他说你年纪老迈，你年纪老，你还可以迈步往前走。我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求主让他们还有继续的努力去得那些未得之地。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传讲神福音的好消息，这里是 BBN。 虽然我们处在乱世，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和感谢来得到平安。因为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下面还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神今天也借着 BBN 将他的平安赐在你的心里。

天父，谢谢你让我重新活过来，不再被罪所捆绑。你的真实感动了我，你的大能帮助了我，叫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放下自己，完全被你的爱所充满。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11日，事情的关键。参考经文，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马太福音18章21节。当我独自长途驾驶时，我有时会听收音机播放的经典老歌。偶尔听到的一首歌的副歌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一直在努力触及事情的关键，我想是关于饶恕。这正是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所强调的。彼得问耶稣，我当饶恕弟兄几次呢？耶稣用不饶恕人的仆人的比喻回答了他，这个仆人被免了大债，却不肯免去别人欠他的小债。耶稣要说的是，我们不应限制饶恕他人的次数。为什么？因为我们应该像神饶恕我们一样饶恕人。我们如何饶恕他人，实际上展示了我们如何理解神怎样饶恕了我们。神改变人心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爱向他人显出怜悯。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饶恕是个人的选择，意味着允许可以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接纳或信任我们已饶恕的人，可能并不明智。饶恕某些造成伤害的人，可能需要艰难的努力，也可能无法完全消除伤痛。但饶恕是正确的做法。对耶稣、彼得和我们来说，饶恕是事情的关键。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正如你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求你施恩帮助我们饶恕他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无聊，使人厌倦的惯例、常规，千篇一律的，一遍又一遍的，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自己总是想要打破单调的生活或者是什么工作的，这常常是和没有意义的事情相关联哦。但是在《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里，向天牧师提醒我们哦，我们是为谁活？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呢？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在吊着的动画里昏迷不醒。当有一天醒过来，发现我们自己在平庸的土地上打着哈欠。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讲说超越平庸的这个题目。如果你有圣经，请您翻到诗篇第90篇，这里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一幅图画，描写着我们天上的领导者是谁。这些经文呢，怎么样能够让你从千变一律、枯燥无味的生活事情里面跳脱出来呢？来，我们赶紧期待向天牧师带来超越平庸，就在今天的这个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希腊神话里面记载着有关一个人，他除去消沉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西西法斯，因为西西法斯他使得这个当时神话里面说的这个众神哈，众神明都生气了，于是这个众神呢就罚他一辈子，在倾斜的山坡上去里面白费力气。他那个艰巨的工作就是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把那个巨大的石头就推往山顶上，只是每一次总是要看着那块巨石头又滚回到原来山脚底下。接下来我就要引用《奥德赛》的作者荷马在这个故事里面所写的，他说：我又见西西法斯在那里忍受酷刑，正在用双手推动一块硕大的巨石，伸开双手双脚一起用力的支撑把它推回到山顶。但是当他正要把石头推过山岭，重量便使石块滚动，无情的巨石又向回滚落到山下的平地上。西西法斯只好又重新费力的向山上推动石块，浑身汗水淋淋，散发出热气。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要你去做这个工作，你愿意做吗？经常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总是往底线去推，结果这个重担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又滚回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在那个没有意义那个山洼里面，在那个千篇一律的底线那里面进进出出。在我们察觉到以前，我们的生命多了许多的汗水、劳苦和乏味，就好像西西法斯他背上的热气把意义都给蒸发掉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诗篇就会把我们从那个山洼里面给拉出来，提升到山顶上，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美景。我要来读这个诗篇，请你听诗篇九十篇哈。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这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活得好，也指教我们活得有智慧。耶和华，我们还要等多久呢？求你恩待改变你的仆人，
每天清晨用爱来惊喜我们，使我们一整天可以唱歌跳舞，欢喜快乐，使我们不愉快的一天就好像愉快的一天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够了那一生长存的恶者，使你的仆人看见你恩手的指引和你对你子民的祝福，以及我们恩主的慈爱。神啊，住在我们里面，坚固我们所做的。是的，我们所做的，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有如仆人一般，因为我们希望，当这个礼拜是我们服侍你的时间，生生不息的世界和这世界所有的体系里面需要我们的服侍。我们祈求我们没有失去盐的咸味，我们祈求当我们相聚会学习到被围绕的爱和恩典。我们要享受你自己，在聚会里面也要彼此的享受，因为你在我们的中间，你会被高举。我们如此祷告，是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在讲道，这个讲道的主题就是成长之痛，成长之痛。在会众里面有一位这个田径的教练啊，很专心的听了整个的信息，突然发觉我所说的就是他平常对那些所指导的这个田径选手所说的哈。那个教练他就对我说，牧师啊，为了要表示我和我的家人对你的敬意，我要给你一样纪念品，作为你这个礼拜生活的一个提醒。那是我设计给这个田径队员练习和跑步的时候所穿的上衣。后来他就带来给我，那个衣服背后他写的字就是，没有经历痛苦就得不着，没有经历痛苦就得不着。我希望当我在讲的时候，听众朋友你能够注意的听，因为这一次主题的信息就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的经验，你不可能没有经过痛苦就可以得到什么。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没有这回事的，有一些经验和痛苦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过许多失落、等待、失败、犯错、软弱，还有被误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成长生命当中必须要经过非常正常的事情。今天我要讲的是非常难捉摸的，很难捉摸的，好像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把你给捉住了，在你还没有搞清楚它的时候就已经在暗中来进行了，那会叫你付上很大的代价的。特别是当你过着跟普通生活是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那是跟每天要过着单调无味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诗篇九十篇的主题，单调枯燥无味，是有尺度标准的。你能够想象吗？听众朋友，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一整天都觉得好像无聊得不得了，也许这不是你的挣扎的之一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的人觉得无聊，并且想要不无聊，想要不要无聊。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葛培里，葛培里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末日烈焰》，他里面就说到，休闲是20世纪的一项挣扎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可能会面对一个礼拜工作4天和很长的一个假期，那么有许多人就为这个而挣扎。他们在空闲休闲的时间要做什么休闲活动呢？他们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些空闲的时间呢？我到这个字典里面去找这个有关于无聊啊、单调、枯燥、无味等等这些的意思，结果有一个意思就一直显现出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同的，也有单调沉闷的、冗长乏味的、可以预期到的、固定不变的、使人疲倦的、令人乏味的说法。所以这个厌烦就是所谓千篇一律的生活，千篇一律的生活。这就是我了解到某些事情，就是当我们说到单调枯燥无味，我不是针对那些没有事情做的人来说的，而是对于那些有许多的事情可做但是却没有任何方向的人来说的。
不是你发现自己因为没有事情可做，你就会落入到所谓单调啊、枯燥啊、无味啊这样的圈圈里面。你落入到这个里面，是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毫无，对你来说都还没有意义，毫无意义。很多做母亲的人几乎都没有时间去看一看他每天要做的事情，而是什么？他每天都觉得好像很单调、很枯燥、很无味的要命啊。所以这些母亲不是他们不忙，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感觉到除了他每天必须要做完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有一首古老的诗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我不见耶稣会是多么单调乏味，美丽的远景、可爱的鸟儿和香花对我将失去所有的甜美，夏天的太阳照射着却是灰暗的，想要田里看起来很亮丽却是白费力气的，那就是所谓单调、沉闷、冗长、乏味。这就是无聊、单调、枯燥、无味，也就是诗人在诗篇里面所说的 那首古老的诗歌。我的孩子们说过好几次哈，特别在夏天，最小的他就会说，爸爸，爸爸，我好无聊哦。现在我们每天都很忙，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无聊。这也会发生在传道人的身上，千篇一律的工作就会制造出无聊、枯燥、乏味。这也会发生在那些银行上班的人身上，或者是推销员的身上，或者是商人的身上，也会在每个礼拜那些需要对人有联系工作的人身上。寇恰克在他这个《再生》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写着尼克森有着一个极大成功的一个景象，然而呢，那个也是一个虚空。他说什么呢？他说，照理说我应该是很快乐的，但是我觉得很乏味，在我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问题了。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个发生在一些政治家的身上，同样的也发生在球员，打球的球员身上。他不比赛球了，不赛球了，因为他已经厌倦了，他觉得无趣了。我们继续来看以下的信息。在这里，诗篇九十篇他用比较不直接的这个手法哈，来描述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观察这个诗篇，看看这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看看诗篇怎么来说这件事情。一开始哈，请你注意那些小字，小字说到什么呢？说到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摩西的祈祷。整本圣经只有这篇诗篇，在整卷的诗篇里面是有这个摩西写作的这个特质，可以说摩西唯一的一篇。这里并不是一定说他只写了这一篇诗篇哈，不是，但是只有这一篇说是他写的。我们来思想一下摩西的生命。当我们说到摩西，很多人就会想到那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个生命啊，我很愿意跟他换上这个他脚上所穿的鞋子，我很愿意在他以前所在的地方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还记得他40岁到80岁的时候在哪里吗？啊，他是在沙漠里面赶着羊哈，在埃及从他做的事情里面醒悟过来，人家都只知道他的成功，只有走过山巅，然后马上下到另外一边，过了沙漠，过了40年毫无意义的日子。摩西他当年走过，然后你可能会想到说，好吧，那之后摩西他领着大家出了埃及啊。是的，他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必须要面对法老王，他必须要跟神的子民打交道。但出了埃及，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呢？从80岁到120岁，一直到摩西他死的时候，摩西是跟着神的子民在旷野里流浪的。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景致，同样的人，同样的抱怨，同样的日出，同样的日落，同样的炎热，同样的毫无意义的流荡。我们不知道这个诗篇是怎么样编出来的，但是它出现了。摩西这位作者，他是一位体验过真正这个枯燥乏味生活的人。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它是一个祷告的形式哈，祷告的形式，他开始呼求神了，他开始单单的就向他的主、他的王来表明他自己。请你看诗篇第90篇的第三节哈，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我们再看第5节另外一部分的祷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那个是祷告。第8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第13节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有祷告说，我主啊，我呼求你。诗篇的形式一开始就反过来用，主啊，结尾用我们手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所以看到这个诗篇的开头和结尾了吗？主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结尾就说，是的，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所以你看，这里给了我们一点这个提示哈，给了我们一点提示。头两节的经文就是关于神的权威的，后面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我会说，也许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或者是生命的征战。神的权威，神有他自己所有的主权权威，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人在人自己千篇一律的里面，而从第三节一直到最后就看到了一些事情。所以第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第三节他说，你们归于尘土，这是关于世人的哈，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啊。第四节，又如夜间的一根。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啊，这是第三人称他们嘛哈。第五节，他们如生长的草。但是你看看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你看到了吗？然后他从这个主啊，当我说到人们，我说到那些人和他们以及人类这一般笼统性的，然后就转换到从他心底深处的时候了。摩西他说，我们有同样的征战。到了末了，他说的就非常关乎他自己个人了哈。所以让我们来看，我叫这个诗篇的开头就是脱离一直受困的情况，可以说是脱离一直受困的情况。当你发现你自己好像总是在那个千篇一律毫无变化的情况之下，觉得你的活动好像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我想那就够了。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往上看，往上看。也许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也许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同样的开始仰望在上面的主。第一件事情我注意到的就是，他把自己与正确的对象连接起来了。这个正确的对象是谁呢？对了，就是主，就是主，就是我们的神。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家，或者是住的地方。这不是今天要教导的一个大学问，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可能偶尔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好像是非常卑微，好像做奴仆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一些非常平常做的事情，包括了千篇一律，什么枯燥无味，被交代哈，被这个长官啊交代要做的事情。我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完，包括那些枯燥无味的细节，这就够了。这里这些每一个小小的工作，如果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是你居住的地方，那么就会变得有意义，非常有意思了。主啊，你一直是我们的家，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的。你看现在他又述说世世代代了哈，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字面上来看，就说清楚，是这个字就是加上去的，你神啊，你可以加上一个这个惊叹的口气，你神。所以当他说到生命向上仰望，他看到了那位随时永远是我们可居住的那位神。你还记得创世纪的故事吗？摩西一开始就显示神开始是怎样的创造世界的，他看到整个世界的全景，他下到这个世界很具体的说，他创造了这些干的地，他创造了山，他创造了人。就在这里他用完全相反的语气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你就在那里啦。如果你往回想象我们所谓的最起初哈，或者也是我们所说过去的这个最开始哈，然后你可以站开，你没有办法彻底明白，
我们只能用想象，用我们的心去想象。我们可以到以往那个消失点，那里有一位神。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带到未来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到未来最远最远的那个消失点，站在未来那个消失点，无限的未来，那里有一位神。这里他在诗篇里面说的就是这样，当我从昨日过去的消失点到明日未来的消失点，在我整个的想象里面不可能没有你在那里。你在那里，意思就像薛佛所说的，他在那里，神在那里，他并不是静默不出声的。在我们以为不要紧，我们以为只是微不足道的时候，那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有神在那里的。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位评论家哈，一位评论家他说，摩西好像是很悲屈哈，没有什么神学知识哈。我想他其实是蛮有神学修养的，这个人写了创世纪的故事，把握住所有该有的。这篇诗篇他又显示出来，对他而言神是无所不在的，甚至他在沙漠背面赶羊的时候神都在，他一开始就找对目标了。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要告诉你，那也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也就是说什么呢，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从昨日到明日，神啊，从小事到大事，神啊，从上学开始到教育的结束，神啊，从这个所被交代要完成的事情，虽然不会成为受人瞩目的事情，对我来说是要忙得要死的事情，所有那些要变成我这个硕士论文的事情，神啊，你都在其中，神啊，你都在那里。我们晓得我们那些难过的日子是罪有应得哈，就好像认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似的。我也想到，如果不是神提醒我们有奴仆的生命，说不，我掌管你们的生命，你已经被买赎回来了，在这个没有目的式的这个生命，我使它有目的有意义，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现在我们就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当我在这样的一个摔跤脚力的过程当中检查我的灵魂的时候，前三名的报告出来了，让我来告诉你。第一，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多少年好活，用这些短暂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好像是很愚蠢浪费大好的光阴的。在你的心里面出现了那些跑在你生命前面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你现在可能40岁50岁，你能想象得到你快要60岁了，可是你好像还是在奉命行事，那些事情是不会受到重视的。我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的，是真的那么短暂吗？是的，请你看诗篇90篇第三节哈，这边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生命就好像昨天一样，又如夜间的一惊，短短的4小时一惊天，然后生命就过去了。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是谁呢？是人，男人和女人，你叫这些人和我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然后他们就死去了。早晨发芽生长，看起来好像很有希望哈。早上发芽，到了晚上枯萎了，晚上割下枯干。你看，这就是短促人生的一个图画。到了晚上割下枯干，像草一样，像夜晚的一个时辰一样，像是被水冲去一样，就像昨天一样，都要过去的。有人真是想要数算他生命的话，他要他的生命在时间的那一页上不只是一个句点而已，他想至少得有一句话能够留在上面被记得。但是我所看到的第3、第4、第5还第6节是神在掌管那些事情，神设定了限制。事实上神他是那位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他们都回去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了。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的一开始，我们将看到神在西奈山指示摩西祝圣和案例以色列的祭祀。神的这些指示将在会幕建造完成之后得到实施，这记录在利未记的第八章。这里的细节突出了以色列人敬拜的重要性。这些祭司将在神的面前来代表百姓，他们也将在百姓的面前来代表神。不过我想先提醒大家，会幕本身是按照神在出埃及记第25章中向摩西启示的样式来建造的。会幕及其内部的物件是为了教导人们认识神的圣洁，以及罪人要如何通过流血的献祭来亲近神。在会幕中侍奉的祭司将这些真理活了出来，并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工作，特别是大祭司，他将人们引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当中。新约圣经希伯来书4章14节称他为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当然了，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祝圣仪式的所有细节，而是想强调祭司的作用，以及他们为即将到来的那位大祭司所提前设定的一种服事模式。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有关以色列祭司的七个重要的真理，讨论他们如今对我们的意义。首先，祭司是神为了一项特殊的服事而被神所拣选的。神在出埃及记29章第一节对摩西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使他们成圣的意思是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来履行别人无法履行的特殊职责。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愿成为祭司。神特别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作为祭司来服侍他。亚伦的事工将成为一种特殊的服侍模式，这也指向了神自己的儿子，他将成为最后的尊荣的大祭司，并且要为全人类的罪献上最终而全备的祭物。关于以色列祭司的第二个真理是，他们必须圣洁。神在第10到12节说，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祭司按手在牛的头上，这表示祭司把自己与这个即将献祭的动物等同起来。那么这是什么祭呢？第14节称它是赎罪祭，就是为那种无意犯罪的情况所设的祭。在这之后，他们还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并且要重复按手和在祭坛上洒血的过程。第18节说，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是为那种故意犯罪的情况所设的祭。重点就在这里，虽然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可能是祭司，但他们仍旧是罪人，他们需要神的饶恕。在侍奉圣洁的神之前，他们需要用动物的血来遮盖他们自己的罪，甚至是那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整个仪式强调了祭司务必圣洁的特性，因此也指向了我们将来那位没有罪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此外，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写道，我们这些新约信徒也是神的祭司，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今都在侍奉神，在如今的世代代表着他，但
如果你希望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那你就需要在圣洁中前行，不断地来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祈求主的赦免。第三，以色列的祭司要忠心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在第22节，第二只要被献上的公羊被称为承接圣职所献的羊。承接圣职这个词来自于一个希伯来动词，意思是充满双手，而案例某人就是把某些职责托付在他们的手中，在这里指的就是祭司的职分。这只公羊的血要抹在每位祭司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脚趾上。神用这种方式象征性的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双手充满了要在会幕中完成的圣功，他们所处理的、所听到的、所走过的地方都要委身于神的工作。现在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神让你充满双手，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哪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成为他想要的人，以便来荣耀他呢？你的日程表、你的财务状况和你的侍奉，如何反映出你将神的充满放在优先地位呢？你可以做哪些调整，以享受神充满你的双手所带来的最大的祝福呢？我们尊荣的大祭司耶稣也是如此，他在地上完全履行了他的职责，直到如今他仍然在忠心地履行着祭司的职分，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第四，我们看到耶和华为祭司提供了充足的供应，因为祭物的一部分是给祭司来吃的。第28节告诉我们，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要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换句话说，那些服侍神的人需要吃饭，他们理应得到供养，他们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有关以色列祭司的第五个原则或者是真理是，他们必须完成案例的仪式。神在第35节告诉摩西说，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这意味着除非他们完成这七天的仪式，否则就不能被按立为祭司。数字七传递了完成、完全的概念，这个概念无疑源自于创世的七天和神在第七天的安息。我认为这一原则意味着我们要遵循神的时间安排，即使在今天，作为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君尊的祭司，作为向这个不信的世界代表着永活真神的信徒，我们还是应当来表明我们完全信靠神对我们生命中一切事物所设定的时间。关于以色列祭司的第六个真理是，他们将传达神对罪的救赎。神在第38到39节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因此通过每天两次献祭，祭司们其实是在展示人们需要替罪的祭物来偿还罪债，而这正是耶稣基督美好的写照。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成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神让每个信徒都像祭司一样，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所说的，肩负起向观察我们自己的世人来证明他们需要救主的重任。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你有哪些实际的方法可以忠心的来履行神所赋予你的这个职责呢？大家想想看，
在以色列的祭司，信徒作为祭司的职分，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以及我们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呢？这些相似之处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真理，祭司要帮助人们认识神。第44到46节说，我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想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为什么以色列的祭司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和敬拜当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提醒着百姓有关神的圣洁、赦免的必要，以及为罪人献上无辜替代祭物的重要原则。而这一切都指向了那位即将到来的救赎主，尊荣圣洁的大祭司，他将献上自己作为最终无瑕疵、永久、完全而充足的赎罪祭。为什么呢？为了使你和我能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有一天能够与他永远同住。这就是我们学习完这段经文之后应该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以色列的祭祀和敬拜与今天教会的带领者和敬拜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以色列的祭祀对我们理解和实践敬拜有什么帮助呢？第二，你认为以色列的祭司职分、信徒的祭司职分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呢？这些相似之处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祭司要引导以色列人的敬拜，教导人们认识神和他的要求，忠心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也会使人们渴慕那位完美的大祭司和一次献上的祭。这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和工作当中才能够最终实现。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比篇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们生命中的平安。经文，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是大多数人一直寻求却不知如何得到的东西，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你分辨平安与混乱不同点的一些指导。一，你的老我的本性必须除掉，停止抱怨你的丈夫、妻子、儿子、老板，甚至是你自己，这会带来生气、愤怒和混乱。二，摆正你和神的关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当你的生命中充满了痛苦，没有多少的平安可以填满你的心的时候，祷告吧。你可以说，主耶稣，我犯了罪，我需要你来处理我心里的问题，我想要你的饶恕，我想要你的平安。基督信仰不是预防式的精神治疗，而是一种带来永生的礼物，这礼物的副产品就是平安。三，向人伸出和好的手。生命太短暂了，不要让你和别人的关系破裂。当你愿意说，我希望和你做朋友，让我们解决这个使我们产生分裂的问题吧，这时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你的感受有了很大的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普世佳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亲爱的朋友，你读到今天的经文，你有什么感想呢？你看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境遇，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他的意思说，虽然我受到这么大的灾祸，甚至连养生的食物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四维所看见的不过是一所空旷的房屋，一块荒芜的田地，在以前看见神赐恩的地方，现在只看见神鞭打的伤疤。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想这两节圣经真值得用金刚钻记录在磐石上，永远地保存起来。哦，巴不得靠神的恩典，这几节圣经能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陶都立茨说，句法虽然简短，其中却显著地含蓄着不少属灵的意义。他在告诉我们，在他遭难的日子，他怎样到神的殿里去躲避，在黑暗的命运下，他怎样依赖主，保持灵的镇静，在一切的试炼中，他怎样在神里面享受属灵的喜乐，从他得到欢乐的期望。这就是伟大的信心，这就是光荣的信心。

对于基督徒而言，最快乐的一日就是受浸日，是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来听陶德瑞做的《快乐日》。

每一位金星会的信徒都该记得受浸时会众唱的这首圣诗。诗歌的作者是陶德瑞，生于英国的伦敦，他的祖父及外祖父都是虔诚的传道人，他的父亲是游商。陶德瑞是家中的第20个孩子，也是唯一存活者。他的母亲在他幼年的时候用彩色的瓷砖在墙上砌了圣经故事为他讲述，孩童时他就有献身为主的心愿。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双亡，当时有一位女公爵见他天资聪颖，准备栽培他成为圣公会的牧师。18世纪初叶，英国的政纲不正，社会混乱，英国国教辖制人民灵性，因此他宁愿就读一间非国教的小神学院。毕业以后在贫民区牧会，并在神学院监理校务达21年之久。陶德瑞好学不倦，经常手不释卷，他和约翰·卫斯理等都是当代属灵的领袖，和英国圣诗之父华兹是忘年之交。他自幼体弱多病，最后积劳得了肺病而过世。他的诗歌在他生前并没有复印，直到他去世4年多以后才由他的好友出版。快乐日是根据历代志下15章15节而作，原名是与神盟约而喜乐，原诗没有副歌。陶德瑞的诗歌通常是他讲章的摘要，讲完道以后借着诗歌使会众重温他的信息。他一生共写了363首诗歌，有175首是根据旧约，188首是根据新约，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快乐日》。英国的安娜女王最喜爱这首圣诗，她的儿女受监政历史都选唱这首诗歌。陶德瑞著名的散文作品是《家庭圣经注释》和《宗教在心灵上的崭新》，他的立场明确，思想透彻，颇受当时的欢迎。这首诗歌的曲调是林伯特所作，副歌是引用他所作的《快乐地》。林伯特生于伦敦，父亲是音乐家，他随父亲学习，16岁时就在教会司琴，后来担任数家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他是享有盛名的多产作家，编写了许多民谣、牧歌及圣乐。这首曲的原谱是流行歌曲，后来因为词而流传后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回到最快乐的一日，也就是我们的受浸日，重新回想我们受浸归入主耶稣的那一日，将起初的爱心再一次拾起来，再一次来回想主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在奔走每日的天路历程时，有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今天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16节，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我们一直在探索罗马书十一章这一座神学的迷宫。你会发现，每当你认为把一切的内容都弄得清楚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问过，这是否只是一场文字的游戏呢？神把我们当作是单纯的机器人。我曾经用一个术语难题来描述这种把所有的内容放在一起并保持在那个地方的感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任何令人费解的问题或是事物。无论我们的看法如何，但是很伟大的一个结论就是，神的方式最终会得胜。我们看到，尽管悖逆的以色列人似乎不可能回归，可是保罗在23节说道，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1章12节之后，在这些经文里面就指出了，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者，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当我思考神如何将悖逆的废信徒吸引归回到自己时，我就开始体验到保罗在结束本章时所描述的情况，仿佛他并没有结束他的论点，因为他被神的奇妙、神的荣耀以及神的智慧所吸引，所以他谦卑地俯伏敬拜他。你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吗？即使你不明白，也不要让他阻止你花一些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根据你所理解的去敬拜他，赞美他。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们。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这个空中见面了。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啊，气冲冲的来质问我，他说某某牧师明明是骗了一个老太太的血汗钱，但是被指出来的时候呢，他还不承认。这么样的一个人可以做牧师吗？还可以上天堂吗？哎，这就让我想到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到二节，圣经记载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来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对教会一同侍奉的工人所传讲的话语。在我们要思想这两节经文中，他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职分与品德的问题。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处在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位置上。我们能够侍奉，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格，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而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侍奉的恩赐呢，也就临到我们。圣经在这儿把神的主权讲得非常清楚。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职分也就托付了给这个人。在这个人完全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不可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出任何可以把荣耀归于自己的原因。我们要认识到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常把荣耀归给神。恩典的神学如果没有建立起来呢，人就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神，而恩典的误用就让我们羞辱了主的名，没有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因此呢，我们应该对恩典有一个更严肃更负责任的了解，了解圣经关于恩典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既然蒙了这个怜悯，受了这个职分，那么一个蒙怜悯的人是不是一个没有自尊没有骨气的人呢？不是的。保罗接下来说，我们就是不要丧胆，因为我们蒙的是神的怜悯，领受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不像那些被人所怜悯的可怜人，变成了一个没有骨气没有奋斗力的人。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传说，就说当年魔鬼把马丁路德过去所犯的罪全部列出来给他看，并且魔鬼对马丁路德说，像你这样的人也配为神做工吗？马丁路德看了以后很谦卑地承认，他说，是的，这些罪我都犯过。然后呢，他拿起红笔把这些罪都圈起来，并且加了一行字，他加的是什么呢？他加的是，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就这样呢，马丁路德抗拒了魔鬼对他的控告，他没有妥协，也没有失败，也没有变成一个丧失了战斗力的人。马丁路德从内心的深处知道，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人才能够刚强，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不怕遭迫害，因为神不会放弃他和我所立的约，所以我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的困难。神的怜悯呢，是出于他最高的智慧，他的恩召 是永远不后悔的。这个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就不丧胆。那么一个蒙了怜悯，受了职分，又不丧胆的工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人呢？他应当是一个在生活里面把从神来的生命本质呈现出来的人。他应该让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和蒙召之恩相称。相称这个字在英文是 balance 这个字就是平衡的意思，就是在两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平衡。保罗提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几件事情呢都是讲到神的仆人的品德的。第一，就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在侍奉主的工人和跟随主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在光明里，在人家可以看见的场所中过一套生活，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呢，过着另外一套生活。这个是自欺欺人的。如果我们外面表现出一种属灵的状态，里面呢却隐藏着那种很不属灵、很污秽的事情，我们就根本呢不具备基督徒应有的生命素质，更谈不上以圣洁的品行来见证和服侍我们圣洁的主。所以保罗说呢，我们要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我们蒙受神的救恩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蒙恩之后呢，要承受神的应许是带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呢，就是要求我们向神交账，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要。我们领受的恩典越多，我们就应该越有责任感。我们的职分要求我们当存着一个战兢的心，预备接受神将来的审判。基督徒虽然不需要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呢，但是却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这不是关乎灭亡的审判，而是关乎我们侍奉是否被弃绝的审判。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在还没有被神弃绝以前呢，我们要做一个敢于弃绝那些暧昧可耻之事的工人。有些神的仆人按他们的才干、经验、学术水平来说呢，可以为神国做更大的事，但是他们的一些能力埋没了、漏掉了，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败坏的、没有对付的罪拦阻了他们。这些人很可惜，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错误、小事情不肯弃绝、不肯悔改，而因为贪爱这些东西、隐藏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蒙蔽了神要通过他们向世人显现出来的荣耀和光辉。这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就好像是香膏里面的一只死苍蝇，令人讨厌。由于我们偏爱我们生命中那些羞辱主名的瑕疵呢，就放弃了许多长子名分中所能得到的更大的产业，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无论你做的功有多大，无论你的恩赐有多大，无论你的经验多丰富，无论你的名气有多响亮，如果你不弃绝暧昧可耻的事，很可能有一天你的侍奉就会被神弃绝。在人的面前你照样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但是当人提起你名字的时候，知道这是一个不能荣耀神的人，于是一提到你的名字，人们就非常的厌烦，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成了一个被神丢弃了的侍奉者的代名词，不能荣耀神。第二，就是不行诡诈。行诡诈 这不是外邦人所做的事吗？不完全是。有许多被称为神的仆人的人，在利害的关系里面，他们竟然忘记唯有正直、清洁、真心实意的人才能够蒙神的悦纳，于是他们野心诡诈。我们的神呢，是诚信真实的神，神对他的儿女所怀的意念也都是清洁的、善良的。我们今天在世人面前也应该如此。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脾气、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气质，这其中有许多是受了文化和家庭背景而影响形成的，但是这个并不是问题，这都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神喜悦清心诚实正直的人，圣经说清心的人得见神，那些诚实的人呢，他们住在圣山上。对正直的人，耶和华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们。对神的工人来说呢，不行诡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行诡诈的人可以骗人一时，但是不能够骗人一世。只有不行诡诈的人才能够和正直诚实的人建立一个长久的友谊，才能够过一个跟随主的脚步的轻松的生活。有贪念不诚实的人自以为骗取了很多，感情也好、幸福也好、金钱也好、名誉也好，但是呢都很容易消失，因为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好处。我们要的好处是从神的宝座赐下来的。无论一个人是牧师也好、是传道也好、或者是平信徒也好，只要接受了神的恩典，就不应该再行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如果他暗地里还在行这些暧昧可耻的事，有一天他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他就要交账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儿结束了，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有用的知识。有人很聪明地指出，我们对某件事物的知识通常是与它的实用性成反比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经常对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了解的很多，但对一些重要的事情却了解的很少。比如，有些男人会知道他们最喜欢的运动中所有的主要球员的一切统计数字，但他们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关于如何加强教导孩子方法的书。有些女人会知道所有关于自己最喜欢的好莱坞名人的最新八卦故事，但如果你问他们一个人需要做什么才能去天堂呢，他们却一无所知。我们花时间在哪些方面，我们就得到哪些方面的知识。我们每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去了解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时间使用的选择也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知识的多少。当我们选择去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永恒中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在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2节到94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不知道他这样的写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因为照正常的讲法，他这样写是不对的，应该是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数算自己日子。因为你先有智慧，你才能够这个数算日子，当然不是算日子那么简单了。数算日子其实就是怎么安排我们的年岁，怎么安排我们的时间，怎么安排我们的精神，安排我们的生活作息。那你通常是应该我能够有智慧我才能够安排得好嘛。他却说要我安排得好，好叫得智慧的心。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也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就你的力量很大，你的日子就会过得好嘛，力量很小，你日子就过不好嘛。他为什么讲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其实我想这两个都是互相循环的，就是我们有智慧的心，那我们生活就数算得好，就安排得好，而我们生活安排得好，我们就更有智慧。也就是可以这样讲，知和行之间的关系，知行关系是互相循环的。你不一定要讲成说有一个正确的知识开始，然后就有比较好的行为。你未尝不可以说先操练你有个好的行为，你的这个知识方面就能越来越正确。就是尤其在小孩子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你就训练他言语能够好一点，也训练他生活习惯好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他就越来越有个敬畏的心，智慧心就让他越来越能够安排这个生活。也就是生活和你的那个心态哈，是需要联合在一起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安排，就也许这里也是讲先信再先有信心，先有信心再有明白，先有信心再有知识。以信求知，以信求行啊！我们有正确的信心，我们就是信靠神，我们听神的话来带领，然后我们在这个听神的话里面的操练里面，我们越来越有智慧。第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当然也在描述中，在个人和团体的生活里面，在等候神，就是很艰难，神弃我们，所以求神后悔。意思就是说，请你就不要再弃我们了吧，请你为你不理我们后悔。这是很大胆的讲法哈，但是他的确是这样讲，为你的仆人后悔。后悔你曾经把这些不幸的事加在我们身上，后悔你让我们在生命中这样的虚空，这样的痛苦。当然我们不是真的不敢真的讲这样的话了，神哪里需要后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罪有应得，一生的年岁是虚空，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的确也会讲，我们求神来改变。那这改变当然在诗篇九十篇里没有讲，而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因着神的救赎，神为我们后悔了，神救赎让我们得到祝福，神也就后悔，不再把灾降在我们身上。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这个正常呢，我们在寻求的时候不大用力就是。各位，我们希望早一点得到神的慈爱，我们希望早一点离开神的愤怒，我们希望早一点在神的祝福下，包括物质上、身体上的健康。当然我们又说了，在罪恶的世界，如果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长期带着一根刺，带着一个病痛，带着一个艰难，带着一个破碎的家庭，带着一个有病的孩子，带着一个不讲道理的丈夫一直到死，那我们也当然是顺服了。而且在这些艰难中，或许我们愿意顺服的话，我们就其实也在神的慈爱中。但是即使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各种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带领，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很合理的说，如果可能，求你让我们早点脱离这些艰难吧。除非我们到很确定的时候，保罗说他三次求过神，把那根刺拿走。我并不能保证保罗没有第四次的求。当神跟他说我恩典够你用的时候，保罗也许说好吧好吧，然后过一阵那个刺又实在是太痛了，哦主啊拿走吧。就是各位不要把一句话看得很死哈。我也不知道保罗三次求是不是分别在他认识主的30年里面、20年里面，每隔个几年会来一次，或者一天连求三次。就是照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哈，我想我们常常有的就是生活常常碰到艰难，就我们那个艰难太大，我们求神把它拿走。当那个艰难有的时候甚至也造成一些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也说好吧，你的恩典够用。但是过一阵可能又受不了了，就不管是你有个恶邻居、恶丈夫、恶妻子，或者是身体或什么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还是神求神让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那个艰难的事最好拿走，如果当然最好当然在世不拿走，也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消化这些，让我们能够欢呼喜乐。当然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跟一生一世是一声叹息，可能有的时候也并进的。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想到约珥书上讲的话，当年那些蝗虫所吃掉的，我通通都会补给你们。当然就是时光不能够转回来，我们会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们只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认识主比什么都好。各位，你要是跟我一样很喜欢贪小便宜的话，我就会说求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长一点，因为下面讲的嘛叫我们喜乐嘛，所以你受苦的日子长，你喜乐日子就长嘛。如果他说求你照你使我贫穷的日子叫我富足，那我更是说主要让我穷一点长一点，那以后就可以很长的有钱嘛。我想神没有让你这样去推下去了，神只是这里重点是求神很公平的用慈爱来对待你，给你艰难就给你很多祝福。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作为显现当然可以了解成让我们惊艳你拯救我们的作为，而不是使我们受苦的作为。愿你的作为当然应该是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的作为，而不是叫我们遭难的作为。所以神的显现，你作为的显现，我们照这里的理解应该是神祝福的工作显现，但是这里并没有讲神祝福的工作显现才叫神的作为，可能应当也是包括神刑罚的作为显现。那这个显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理解成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做事，而不要神在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白受苦，还不明白神在惩罚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应该改邪归正。好，愿你的荣耀，这当然应该也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求你祝福我们的子孙。不过我们总是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些吊诡，也就是说作为可以是负面的作为，荣耀可以是很多的羞辱，因为常常我们要在这些负面作为和羞辱中我们才会呼求神，我们才会悔改。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正面的、美好的、富裕的、健康的总是在我们身上被我们看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啊，这也是很诚实一个祷告，这没有什么骄傲，也不是在掠取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希望神的荣美加在我们身上嘛，归在我们身上嘛，因为我们并不希望我们这一生是赤身露体很痛苦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常常有神的荣耀、神的美好、神的善良在我们身上，归在我们身上，神给我们。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啊。我们这用反复的话来讲到，求神让我们的工作不是一声叹息，求神让我们的工作不是虚空。这当然我们也想到在新约的时候所讲的，如果你不是立在磐石上，如果不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那么你的工作会被烧掉的。我们如果信靠上帝总是得救的，但如果信靠上帝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彻底遵循他的旨意的话，得救是勉强的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其他都烧掉了。可能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好，诗篇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至高者就是全能者，隐秘处就是荫下，就是被保护了。这意思应该就是被保护，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被隐藏。隐藏有的时候是被保护的，大卫把神把大卫藏起来，也是神把大卫保护起来。那这又有一点点不同的意思，保护你，把你隐藏，所以神有的时候让你没有出名，让你没有被看中，可能也是一种保护，免得你骄傲自大，免得你锋芒毕露，你承受不了魔鬼给你的火箭。这些你在大卫的生平里看到很多啊，就是神保护他，隐藏他。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啊。这些我们也都看过啊，就是避难所表示我们在世上有灾难，那么山寨和神是我所依靠的，表示我们自己常常在没有力量的状况中，无依无靠的孤儿。所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一件好事，有避难所可以去，但耶和华是我避难所也提醒了我们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有避难所就是有苦难，有苦难是不舒服的，但是有避难所起码叫我们喘一口气哈。我们以前也讲过，避难所跟逃城跟耶和华的祭坛的脚啊都有关系，就是神在罪恶的世界为我们预备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伤害，想不到的意外。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碰到这些，有的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人像鸟一样常常会掉到那个网罗里面，就是被人陷害，被人伤害，那可能是指人间人对你的伤害。毒害的瘟疫呢，就是自然界的伤害了。自然界和人文界，公司里和疾病都会伤害我们，都要求神来帮助。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啊！这里把耶和华形容成一个大鹰或者一个母鸡啊，来保护小鸡。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引这经文要小心哈，因为这经文下一句就你不喜欢了。第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什么意思？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回的，魔鬼给他的一句话：你从殿顶跳下去啊。圣经上的话说，神的使者会托住你啊，所以你不会受到伤害。而实际上，耶稣是不要试探神，他不要跳下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怕这个，不怕那个，可是我们不故意把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中，那就叫磨难神，那叫试炼神，那叫为难神。神不会被为难的，但是就我们不要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不要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故意来看看上帝应许会不会实现。但我们的确不要惧怕黑夜的惊骇，那当然就是黑夜一般是叫人害怕的。
这个白日飞的箭暗箭来射你，黑夜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过好几次的埃及长子的死，还有亚述军队的死，还有大卫数点民数以后神的使者的杀人，这都是瘟疫。这些黑夜型的瘟疫就是都把那个瘟疫形容成一个人，以西结书也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身上拿着一个黑盒子要命耶路撒冷的，要灭耶路撒冷人的命，就是他要在他要在耶路撒冷城上撒下瘟疫，让人，这当然都是一些比较生动的描述方式来讲上帝的愤怒，上帝要降下的灾祸。因为你看到我们看诗篇，其实看整个圣经都会看到那个灾难哈，的确有的时候提到是魔鬼的作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提到这是上帝的作为，而这两个当然都是不会冲突的，神的话不会冲突的，所以就是我们的解释就是神借着魔鬼，借着灭命的使者，借着这些恶的使者来成就他刑罚的那个作为。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魔鬼没有什么惧怕的，他不过是一个上帝的工作者而已，我们惧怕的是上帝，我们得罪上帝那你没办法。所以你不是想要去平息魔鬼的震怒，你不是要想要让魔鬼不生气，那个是谁在做？那就是我们台湾的百姓在做，什么鬼节啊，就是一天到晚都是怕那个魔鬼生气。我们根本不怕魔鬼的，当然很多基督徒信心不够也是怕鬼，我们是敬畏上帝，我们是怕神，因为他才真是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在地狱里的人的神哈。好，这里我们不怕，当然这里没有说因为这是上帝来的，因为我们正在怕这些东西或者正在躲避这些东西，就不必讲这是上帝来的。但是你就知道不管有多少灾难，就算那些灾难这些人扑倒在你右边，灾是不会临近你的，这也都是形容的说法。这些经文啊，神会保守你啊，避难啊，什么都要把它了解成，并不是字面上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假，因为上帝在应验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所在每个人身上应验方式不太一样。神一定会怜悯恩待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凶恶，但是有些人神拯救的方式让他33岁就死了，耶稣就是。有的人可以活得很久，保罗可以非常神奇地躲避那个海上的风浪，但他就躲不掉尼罗对他的无辜的残杀。这神在带领嘛，我们人看不出什么规矩，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就相信神的带领总是好的。这又是第八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你会看到，可谁说你看到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些大奸大恶之辈遭什么报？没有看到啊。这个世界上不公平没有报应的多得不得了，那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终有一个报应，那我们有信心，我们甚至说在我们肉眼没有看到最后审判的报应的时候在人间神也在报应，我们需要相信这一点。我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哈，就神的公平不仅是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才显出来，在人间其实我觉得神也常常是非常公平的。我们会看到恶人遭报，即使我们没有看到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即使我们经验灾难。祸患必不临到你，即使祸患临到我们。灾害不临到挨近你的帐篷，即使灾害挨近到我们。因为他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神是会保护我们啊，神是为我们吩咐使者啊。好，一方面我们在耶稣拒绝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经文不能随便的乱用，经文都可以应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不是故意的从殿顶上跳下去。耶稣神在保守的时候在一切的道路上保守我们，这一句话呢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有提啊，民数记我不记得有没有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谁在随着他们？就我们一般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耶和华随着他们啊，云柱火柱啊，耶和华不是在那个会幕里面跟他们在一起吗？耶和华跟他们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云柱火柱显得比较明显的时候，就更知道他的明显的同在，这个是对的。不过如果你看圣经仔细点，你会发现又不太一样。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一直到迦南地，随行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耶和华。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犯罪了以后，耶和华好像出埃及记30章吧，还是31章，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去了，我派使者去。摩西说不行，你一定要自己去。那我们就不太了解到底是耶和华去还是耶和华使者去。事实上在新约的时候，不仅是耶和华的使者去，而且在西乃山颁布那个诫命的时候，都是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耶和华本神了啊。这个在斯提反使徒行传第7章正道，还有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律法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之手颁布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我们又看到使者这个字，就使者有好天使有坏天使。当然耶和华的使者，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条路，你可以说耶和华使者最少有一个我们确定的，就是摩西是耶和华的使者。是不是有一位超自然的上帝，那个上帝就等于是那个上帝的使者就等于上帝，一定也是有啊。但是他的保护，我们又怎么能说不会让我们碰到艰难呢？耶和华使者在路上云柱火柱都带领他们，可是你看耶和华使者常常把他们带到，或者起码圣经有把他们带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把他们带到水是苦的地方，把他们带到哇太阳晒得他们晒得半死。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使者在带，如同在带领我们一样。而且我们会很大胆的很诚实的说他在保护我们，即使我们在说他保护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正碰到车祸。就是上帝的话的应验实在常常不是到字面上的，你需要有这个信心，但是又不是没有字面的，你需要有这个信心。第13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那你当然更知道这个话不是照字面来讲。我们什么时候踩狮子？你去动物园踩踩吗？这当然在形容那个敌人、仇敌、魔鬼。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并没有踩他们，是他们在踩我们。但是不管他们踩我们，我们踩他们，不管是戴恩里在狮子坑里或被救出来，让我们都有个信心，就是神一定都在保守我们。这是这篇诗篇的重点。甚至我们觉得好像很丢脸的，我们死掉了我们都说神在保护我们，这好像很丢神的脸啊，但是我们相信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到：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 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净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涨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净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以赛亚书第31章。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互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扇翅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地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32章。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成为高明， 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安逸的妇女呀，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以赛亚书第33章。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呀，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敛尽，好像蚂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向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 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篷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因为主耶稣曾应许说。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 BBNCHAT.org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

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当但以理战战兢兢地把上帝透过巴比伦王的梦境要传达给巴比伦王的讯息说给国王了解之后，就劝告他要好好敬畏上帝，做公义善良的事情，好好体恤照顾困苦的百姓，而且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之后呢，是不是巴比伦王就真的照着去做了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圣经没有提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改正，但是直接说出这些事情后来也都真的都实现了。这样看来，国王那个时候也只是听听，却没有真的敬重上帝的权柄。所以这件解梦的事情过了12个月之后，当他有一天在巴比伦王宫的凉台上散步的时候，就自豪地说，
1: 大家看呐，这个巴比伦城建得多么雄伟，都是我啊，用这样伟大的权力来好好建造这座城作为首都，这下子就可以好好展现我这个国王的光荣和威严。
0: 国王还正要向这些臣子们大大的炫耀自己的功劳和建设，那些话都还没有说出口，就从天上发出了声音来，
1: 尼布甲尼撒王啊，听，从现在开始，你的王位就已经被夺走了，你将要被赶出去，离开人群，去到野外跟野兽一起生活，还要像牛一样吃草，你会这样整整7年之久，到时候你就会真正的在至高上帝的面前低下头来，上帝才是真正可以任命任何人去掌管国度的，他有权把国家赐给他所选择的人。
0: 那阵从天上的话才说完，这些所说的内容马上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他开始好像失去了心智，整个人就疯癫了起来，真的被人群中和王宫里头给赶了出去，整个人就趴着走路，好像牛一样吃草，又在荒野当中餐风露宿，整个人不梳洗也不清理，头发是长得长长的，又长又纠结，好像是老鹰的羽毛一样，而指甲呢也没有修剪，就长成像鸟的爪子一样。终于好不容易过了7年的时间，就按着上帝的时候，国王恢复了正常，他再次被带回王宫，重新担任巴比伦的国王了。这时候国王变得谦卑下来，而就是这时候他发出了这篇谕令，这篇谕令的里面说，
1: 终于7年过去了，我巴比伦王举目望天，这时候我的理智恢复了，我开始赞美至高上帝，把荣耀尊贵归给永生的上帝，他才是真正永远的统治者，他的权柄永远不会改变，地上的百姓和天上的天使都是他管理的。
0: 这也就是巴比伦王为了表明自己对上帝的敬畏，就主动发出这封谕令，说出自己曾经发疯的事情，而且感谢上帝让他恢复理智，也恢复他的王位。这时候他就更加的谦卑下来，没想到他却拥有了更多的权柄，他的臣仆和官员们都更真诚地拥护他。巴比伦王就小心地注意自己的行事有没有公义，也让自己更加照顾那些困苦的百姓。巴比伦国经过一段被上帝特别警告的时期，确实有一些平静下来，可是这样对上帝的敬畏却没有办法遗传。等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伯沙撒当上国王的时候，他就不记得这些警告和教训了。伯沙撒王的时候，国家看起来是又大又富有，可是有好多国家的政策却充满着奢华和腐败。伯沙撒王更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喜欢弄排场的国王。有一天晚上，伯沙撒王就邀请了1000名大臣来参加一场很盛大的宴会，要让大家尽情的饮酒作乐。正在大家开怀畅饮的时候，伯沙撒王就一时兴起，下令要人去把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那些祭祀用的金杯银碗都给端出来，让他和各个大臣们还有臣妾妃嫔拿来当作喝酒的器具。侍从们就立刻去把这些金银的杯碗都搬了出来，让他们可以拿来喝酒作乐用的。国王和大臣们是一面喝，还一边开始赞美那些他们用金 银、铜、铁、木、石头自己雕凿的这些神明，他们是越唱越高兴。忽然间，半空中就突然出现一只人的手，那个手指头伸向王宫那一片高大的白墙上。就在整个墙面灯光照得最亮的地方，他开始写字，所有的人也都看呆了。国王看到那只手在写字，更是整个脸色立刻变白，还吓得双膝颤抖，都站不稳了。伯沙撒王看到那只手写完的字就消失了，这时候他才开始大声呼叫，叫人赶紧去把那些巫师、有学问的人、占星家都叫来看看这些字。他们一到，国王就急忙地对他们说，
1: 谁能够解懂墙上的字，解释他的意思，我就赐给他穿王的紫袍，还可以戴荣誉的金项链啊，还可以在我的王国里面担任第三高位的权利啊。
0: 听完这些话，这些王室的顾问们就一个一个走上前去，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国王的奖赏。可是啊，就没有人能够读懂这些字，说出他的意思来。这下子伯沙撒王更加的惊慌了，脸色也变得苍白，各个大臣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太后听见了国王和大臣们呼喊慌乱的声音，就进入宴会厅，对国王说，谈到过去，他的父亲曾经有一个大臣叫做但以利，他有至圣上帝的灵与他同在，甚至尼布甲尼撒王让他成为这些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的领导者，他会解梦、解谜、解释许多奥秘的事情，要国王赶紧去请他来帮他解释这些字。原来但以理早就被新的王给忘记了。这个时候，但以理他再次被带到国王的面前，国王就告诉他这件事的原委，又说这些顾问没有一个能够解读，如果但以理能够解释给他听，就会给他很高的地位和权力的。可是但以理看了一看，就回答说，
1: 请陛下把这些奖赏留着吧，或者把它赐给别人，但是我还是会为陛下解读这些字的意思。
0: 那墙上所说的是什么呢？但以理就看着这些字解释给国王听，
1: 至高的上帝让你父亲尼布甲尼撒成为伟大的君王，赐给他光荣威严，因此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畏惧他，他拥有大家的生杀大权，也可以随便的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可是当他心骄气傲、妄自尊大的时候，他的王位被上帝给革除，失去了光荣，从人群当中被赶出去，不再有人的心智，就像个野兽，跟野驴一起生活，像牛一样吃草，睡在野外，每天餐风露宿。最后，他承认至高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把国家赐给他所选择的人。
0: 这时候为什么突然要讲到这段历史给伯沙撒王听呢？看起来伯沙撒王也开始自以为大，自以为自己是一切的王了。小朋友，这场这么大的宴席，又在宴席当中，他们把原来祭祀天父上帝的器皿拿来给自己饮酒作乐，可见啊，伯沙撒王早就忘记了天上的上帝，还有自己父亲曾经发疯的原因。现在提起这段历史，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告。接下来但以理还看出了什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一次再说给你听哦。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最近的全球海洋生物普查中，发布了海洋生物物种原来有100万种之多，其中25万种是人们已知的，但是还有75万种是人们还不熟悉的呢。你说天赋的创造多么奇妙啊！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小朋友，下车了。

0: 我们心中都有两个王，一个要我做好事，一个要我做坏事。我只要天天与上帝亲近，就不会让坏的王叫我做坏事。
1: 信耶稣的人就能够上天堂。
2: 一定要记得祷告、读圣经，也要唱歌赞美主，并且把你自己奉献给上帝，你们的心就一定会更快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不是玩笑，你准备好了吗？雅各书第五章16-18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1: 我希望我明天能有100块钱来奉献，
0: 艾玛对妈妈说。
1: 在危地马拉的宣教师真的很需要金钱的资助。
2: 如果你今天下午帮我把这些碗洗了，我可以考虑付给你一些报酬，但不是100块，洗一次碗不可能挣这么多。你为你想要奉献的钱祷告了吗？
1: 为100块钱祷告？没有。
2: 你应该祷告，相信上帝会回应你，告诉你该奉献多少钱的。
0: 艾玛正在洗碗的时候，她的朋友莉莉来了。
1: 我要洗完这些碗才能和你去玩，
0: 艾玛告诉莉莉。她坐下来看着那堆碗碟。
1: 真希望我已经干完了。哈，那么我来帮你吧，
0: 莉莉说。
1: 这比只坐在这里想要好得多。我知道，我老是希望一些东西，妈妈也经常告诉我，光空想是没有用的，祷告和行动才有用。猜猜我为什么祷告了？我为自己可以给宣教师奉献100块钱而祷告了。然后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0: 他蹲下来从橱柜的角落里拿出了样东西。
1: 看，
0: 他举着一枚旧硬币说，
1: 这肯定是上帝开始回应我的祷告了。
0: 女孩们都为这个玩笑捧腹大笑了起来。第二天早上，艾玛的奉献只有那枚旧硬币和妈妈付给她的报酬，所有的加起来远不够100块。
2: 你已经把你所有的都奉献了，耶稣不会期望比这些更多了，
0: 妈妈告诉她。那天下午，莉莉又来了，她兴奋地告诉艾玛，
1: 我爸爸今天早上帮忙清点奉献时发现了那枚旧硬币，他检查了那枚硬币，说那是古董，很值钱。他说这枚铜板的价值肯定超过100块。我告诉爸爸这是你奉献的，他说我应该告诉你，让你决定是否把它拿回去。怎样？你想拿回来吗？
0: 艾玛诧异地盯着他，斩钉截铁地说，
1: 我当然不会拿回来，我把它作为给宣教师的奉献，不管它值多少。我祷告并为奉献的钱努力工作，耶稣借着我所做的功来回应了我的祷告，超过了我的所思所想。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有特别希望发生的事吗？仅仅空想是没用的，当你开始为你想要的祷告并采取行动时，事情才会发生。当人们祷告并做工的时候，上帝就会动工，无论他是否按着你所要求的那样回应你的祷告。要知道，他会用你的祷告和工作成就美事。今日秘诀：祷告并做工。今日金句：雅各书第五章16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1: 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平安。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云和可以借着空中的电波每天和你谈心，实在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我呢也真是很想知道你心里的需要，让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和支持。也感谢你在祷告中纪念这个节目，让神能够带领和掌管我的心怀意念，供应我们灵里面的需要。由于我们原来

0: 他的生活和教育背景呢，与犹太民族有很大的差异，可能呢有一些问题就搞不明白。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呢来阅读圣经和参考一些书籍，找到答案，也兼顾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云和呢，从圣经的开卷创世纪谈起，介绍了创世纪的书名、作者、神如何在起初创造天地，还把创世纪前面五章的问题大概做了一个概括。现在呢，我们就接着从创世纪第六章中的问题开始谈。从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呢，都集中了笔墨在说挪亚、洪水和方舟。在创世纪第六章的一开始呢，有一段不容易理解的经文，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么这里说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指的是什么人呢？他的日子到120年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们在旧约当中呢，常常指的是天使，比如约伯记中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说的神的众子呢，很明显的就是指天使。因此呢，就有人推论说，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说的神的儿子是指的不守本分的天使，他们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了许多半人半神的伟人。可是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由于这段经文说的婚姻关系呢，包含了身体的结合，而天使呢，都是没有性别的受造物，显然呢，就不适合身体结合的这种婚姻关系。所以呢，又有另外的解释说，说人本来就是神造的，属灵的人是神的儿子，属血气的人才是人的后代。因此呢，神的儿子们呢，就是特指敬虔的赛特的后代，人的女子呢，指的是从犯罪的该隐所生的女儿们，他们呢，是属血气的人。本来呢，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人不应当通婚，可是呢，赛特的后代爱慕这些女子的美貌，就娶她们为妻。因此呢，世上败坏的人就越发多了。由于人普遍的败坏，神就决定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那么这段话里面说，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一般人呢，都以为说是人的寿命可以活到120年。由于人的罪越来越严重，所以神呢，要减少人的寿命，从900多岁呢，变成120年。然而我们看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的人呢，还是可以活到800-900岁。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呢，还是有200年。就是到了近代呢，也还有长寿超过120岁的人。可见呢，这120年不是说人的寿命长短，而是指的从神宣布要用洪水毁灭世界，到洪水真的泛滥来临，神给人的宽限时期有120年。彼得曾经说过，败坏的人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挪亚他很明白神的心意，在造方舟的同时呢，也在传义道，希望更多的人得救。神呢，到了最后的7天，还明确的警告说，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可惜呢，当时除了挪亚一家，仍然是没有人听从。由此可见呢，这120年是神警戒和等候人们悔改的期限。圣经在说到神要用洪水毁灭世上的罪时，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和第六节的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神为人的罪而感到难过，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么后悔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撒母耳记上中，先知撒母耳曾经说过，以色列的大能者绝不后悔。而且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永不改变的，他怎么会后悔呢？那么在英文圣经当中呢，后悔是用的 sorrow 这个词。sorrow 如果翻译成中文呢，就有悲伤、惋惜、遗憾的意思。在我们听到某个人死了的时候，常常用 sorrow 表示我们的哀伤和惋惜。那么这里神对人的罪感到 sorrow 是非常的痛心，才要用洪水来灭掉世上的罪。但是呢，神出于公义和怜悯，又命令挪亚造方舟，保留他们一家人，也让他们呢把世界上的活物都留下成对的公母，在洪水过去之后呢，就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说到方舟呢，其实并不像船，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水上房屋。圣经中说的那个歌斐木呢，可能啊就是香柏木，它的木质坚实芳香，防虫耐潮，造成的物品呢可以经历千百年都不坏。圣经说呢，方舟长300肘，一肘呢大概是45公分，那么大约就是135米长，宽50肘呢大概就是22米宽，高30肘大概就是14米高，实在是一个庞然大物。据专家的统计呢，挪亚带入方舟的动物一共有17600种。所以呢，神要提前7天通知他，光是把这些动物送进方舟呢，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当时呢，带进方舟的动物不洁净的要1公1母，洁净的呢要7公7母。带1公1母呢，是为了繁衍后代；那么洁净的7公7母呢，是为了要向神献祭。可见呢，挪亚在方舟当中仍然保持着敬虔和献祭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另外呢，要养活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知道呢，方舟是一个巨大的逃生工具，在水上漂浮。圣经说，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这个亚拉腊山在什么地方呢？亚拉腊山呢，在叙利亚以北，土耳其境内的东部，离耶路撒冷呢，只不过是400里路。那么其高峰处呢，海拔超过了5000公尺。在亚拉腊山的脚下呢，有一个城，名字叫做纳克苏安纳，意思呢就是挪亚在此定居。那么关于方舟的遗迹呢，我看过一个电视资料片，也读了一些文章，说是呢，在亚拉腊终年积雪的山顶上，有一个冰冻的大湖，是人迹罕到的冰河要塞。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呢，有一对俄国的探险家，他们发现了在湖的下面有一艘巨大的古船，船尾呢露在冰雪之外。他们当时呢马上就报告了沙皇，可是呢沙皇还来不及下命令，就发生了十月革命。后来呢又有佛教的高僧因为许愿而登上这座高山，也看见了庞大的古船的尾部。他们下山之后呢，住在一个传教士的家里，就谈到了这艘古船。传教士呢，就把圣经中的记载拿出来读给他们听，他们都确信这一艘古船就是方舟的遗迹。后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件事呢，就不了了之了。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信徒们，同心同声来唱，让圣殿充满赞美。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陈世清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经历并效法基督。陈牧师曾经担任美国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牧师，曾获得教牧学的博士，并曾担任新加坡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陈牧师是婚姻与家庭问题的专家，神赐给他有讲道的恩赐，传递纯正的信息。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
1: 身为父母，一般上我们都很盼望听见有人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别人说你的儿子很像你啊，你没有感觉吗？应该有，对不对？作为父母的，有人来到你面前说啊，你看你那个儿子，你看你那个女儿，真像你啊。我想我们作为父母的

0: 心里面感觉是一种的安慰，是一种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就同时问一个信仰的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天父看我们的时候，当他听见别人怎么说我们的时候，你想天父的心会得着满足，得着安慰吗？讲白一点，别人看见我们，别人会说这个人很像耶稣，这个人有耶稣的心肠，这个人有耶稣的样式。这是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很实际的挑战。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能够效法我们的耶稣。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他跟门徒们之间的互动的整个过程当中，提供了我们今天基督徒重要的信仰生活的指引，特别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强调我们怎么样经历主耶稣的完全大爱；另外一方面，鼓励我们当效法主耶稣的生命榜样。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27节看到42节。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从27看到42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我却不会。”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更坚决地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众人也都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就惊惧起来，非常难过，于是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你们要留在这里也要警醒。”耶稣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上祷告：“如果可能的话，使那时刻不要临到他。”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耶稣又去祷告，说的也是同样的话。他在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十分疲倦，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耶稣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出卖我的人来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恳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真理的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去感受 你爱子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帮助我们去效法你爱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谦卑等候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我们愿意明白主的心，我们更愿意遵从主的话语。恳求你施恩，我们恭敬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主要今天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刚才我们听了上帝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情节，其实都能够挑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冷淡的心。我相信刚才在你一边看一边读一边听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可以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面对十字架那一种的震撼的内心的情绪的波动。你听耶稣基督怎么样向天父讲话，你听耶稣基督怎么样向门徒讲话，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实实在在有太多宝贵的信息。今天早上我们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角度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的完全大爱，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的完全大爱。我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个思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注意的话，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刻意地告诉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已经看见了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能如此的原因，因为他就是上帝，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知道下一个小时、下两个小时、下一个时辰、下一天将会发生在这一些人、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们身上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将会失败，他们会后退，他们会退后，他们会做一些让耶稣基督心里面伤痛的事情。所以耶稣事前就告诉他们，他们将会后退。耶稣说，你们将会分散。耶稣用撒迦利亚书的先知的预言指出这一个事实。但是你假如注意的话呢，在第28节的时候，当我看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加上这一句话呢？当耶稣说你们都会后退，你们会做一些让我心里面难过的事情，你们将会失败，28节耶稣说什么呢？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什么意思？耶稣会讲这句话的背后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给他们一个令他们心中会兴奋的一个邀请。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将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你从这样的一句话，你就可以做一点推理，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这句话的背后，耶稣在这一个时候就跟他们先做了一个约定。耶稣先跟他们约定说，我将要见你们，你们也必要跟我见面，所以我先跟你约了这个定。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耶稣基督信任他们。耶稣明明知道这一群人会失败，这一群人会分散，这一群人会后退，但是耶稣却说，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信任你们。你掉到怎么样惨，你做的怎么样不好，你失败了怎么样的凄凉，我仍然信任你，我仍然跟你约定，我复活以后我先比你们到加利利去。 弟兄姐妹啊，这就是耶稣的爱。明明知道这一些人会失败，似乎看起来这些人不能委任重任的，这些人不能承担大事的，这些人将要垮了，这些人将分散了，这些人将要后退了，他们要倒下来了，但是耶稣却说，我信任你们，所以我先跟你约定，我们在加利利见面。这就是爱。爱是什么？爱就是信任。是的，耶稣信任你，耶稣信任我。因为这样的缘故，弟兄姐妹，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惭形秽，不要自哀自怜，让耶稣完全的大爱温暖你的心，刚强你的灵。谁没有失败过呢？谁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做错一些决定呢？谁在他人生所走过的每一步路没有一个瑕疵呢？我们其实都会失败，但是不要自暴自弃。耶稣他信任你，因为他爱你。耶稣爱这些门徒，他信任他们。这就是你和我可以经历的。我不知道今天你人生的光景如何，但是上帝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早上上帝对你说，我爱你，我信任你，你不要放弃自己。可能今天你的处境很困难，你可能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你曾经偏离了，你曾经走远了，耶稣他说他仍然信任你。每一天早上耶稣说，我在那个地方等你。耶稣跟你约会，他要你亲近他。弟兄姐妹，耶稣爱你，他信任你，这就是上帝的爱，这是耶稣的爱。所以不要放弃自己。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完全大爱。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注意这段的经文，特别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我这个人我却不会。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常说是彼得这样说，其实不能彼得这么样说。你只要看的话呢，到了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呢，众人也都这样说，说什么呢？就算是我们必须跟你一同死，我们都愿意。哎，这不是彼得讲而已哦，圣经说全部的门徒们都一起说，是的，我们都愿意跟你一同死。这些话呢听起来真是振奋人心，对不对啊？我觉得今天无论是谁啊，只要对你讲这句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我都为你死，就算要死我也死在你旁边。哇，假如有人跟你讲这句话，无论是谁的话，哇，真的令你人心振奋，对不对？振奋你的心嘛，对不对？哇，多感动的一句话。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也很清楚事情的发展。根据圣经，耶稣老早知道了，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知道说，下一个小时，下三个小时，整个的情况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将会离弃耶稣，他们将会抛弃耶稣，他们将会否认耶稣，他们将会远离耶稣。耶稣知道，你看圣经的后面的发展，耶稣知道。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仍然爱他们到底。特别要强调那个字，到底。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到了， 耶稣就爱属他自己的人，圣经说耶稣就爱他们到底。用一点想象力，耶稣已经知道这一群人将会离弃他，耶稣就已经知道这一群人将会公开的否认他，甚至否认他的时候呢，彼得是发咒起誓的否认他。明白这个意思吗？中国人角度来看的话是什么呢？假如我认识他的话呢，我就武力啊，对吗？武力轰毙什么？就什么死无全尸啊，就是那个意思，你明白？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很清楚耶稣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为着个人的利益，为着个人的安全，为着个人的本身的逃命，为着保护自己，他们离弃了。但是圣经说，主仍然爱他们到底。有些时候我很难去，也可以说我无法明白到底耶稣怎么样爱我，我没办法明白耶稣怎么爱我。你想想看，三年来这一些人跟他每一天生活在一起，三年多来跟耶稣基督处处碌碌，面对许多的状况，许多的难处，这一些人看见了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最起码耶稣行了22个神迹，最起码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耶稣讲的话，不但是他讲的话，耶稣的行为，耶稣对他们的整个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他们都看见，他们都听见。但是耶稣却知道这一群人要离弃他，但是耶稣却仍然爱他们到底。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对你的爱。爱是什么？爱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接纳。是的，主耶稣他接纳你对他的不忠，主耶稣接纳你对他的冷漠，主耶稣接纳你对他的否定。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用他那永远的爱来宽恕你，他真诚地等待你回转，他真诚地等待你悔改，他耐心地等候你投向他那完全大爱的怀抱中。弟兄姐妹，你可能已经离弃了耶稣，或者你从来还没有投向他的怀抱中，你远远地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仍然爱你。我们可以经历主耶稣完全的大爱，就算我们离弃他，他仍然爱我们到底。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曾否曾经做过彼得？我想多多少少有吧，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在一些顾及自己的面子的状况之下，我们或多或少曾经是彼得。但是你记得，耶稣仍然爱你，他等你向他回转，他等你向他悔改，他等你投入他永远的爱的怀抱中。你肯吗？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完全大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门徒们处在这一种的光景当中，他们非常的软弱的时候，他们所显示出来的行为表现话语处处的显示他们非常软弱的时候，耶稣 连接二连三的提醒他们说，你们当警醒，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当我一边看这一些圣经的时候，我一边去揣摩到底在这些的耶稣说话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耶稣虽然知道门徒们包括你和我会软弱，但是耶稣仍然愿意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换一句话说，耶稣面对门徒们的所谓的不能够接纳的这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在耶稣的角度来看，他仍然爱他们。他的爱的方式是什么？提醒，提醒，提醒，指示他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指引他们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你假如看路加福音第22章的时候，在那边记载耶稣跟彼得的对答当中还加了两句话。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当我看了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感觉到惭愧啊。耶稣爱我们，他虽然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离弃他，但是耶稣仍然愿意提醒我们，甚至告诉我们前面他还要用我们。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面对一个有错误、有失败、有跌倒、有软弱的人，几乎差不多盖棺定论，不用谈，把你一脚踢开。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很强调要有好的记录，你的那个 track record should be perfect or close to perfect， 接近完全，不能有瑕疵，不能犯错，不能有任何的决策上面的错误，不能有行为上面的错误，不能有一些的错误。为什么？因为你有错误的话，你就没有资格了。我不可能把重任交给你。梦想， You disqualify yourself， 你已经失掉那个资格。但是耶稣的爱在人的软弱当中，耶稣仍然怎么样？仍然指引指示他们说，彼得，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我完全的包容，我完全的宽恕，我完全的接纳你，我还是一样可以用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爱你，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你，因为他要你在生命当中活出他，彰显他，荣耀他。所以不要放弃自己，上帝没有放弃你，你就不要放弃自己。耶稣爱你，你就学习爱自己。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完全的大爱。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状况发生，你的生命也可能有很多的状况发生，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耶稣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有一个画家，有人请他出高价请他画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们都听过了。路加福音第15章讲到浪子回头，一个财主有两个儿子，那么一个啊要老爸的财产的一半，然后以后出去外面就花天酒地，随便的挥霍，没有钱啊 blah blah blah， 后来呢很可怜，连猪吃的都不能给他吃， 他醒悟过来悔改了，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我的父亲，我要起来，我要回家，然后就回家了。回到路上的时候呢，老爸在大门口啊，天天等着他，看到他远远来就上前去跟他亲嘴，各方面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这一个呢，财主呢就请这个画家画一幅浪子回头的故事。画家想了很久，后来画了很久，终于画成。画家就拿着这一幅画去见这一个财主，财主很兴奋啊，到底画出什么东西来，就把整个画一揭开，哇，太好了，画得真好，无论是背景，无论是人物，无论是表情，各方面太好了，哇，这个财主非常的兴奋，觉得太感人了，准备要给他钱的时候呢，哎，发现不对哦，这个财主看得很细啊，不对，这个画家看到什么事啊，有个地方不对，什么意思啊？你看那个父亲，财主做什么事啊？你看他父亲的两只脚，他穿的鞋子的颜色，一只是红的，一只是蓝的，不对，两只蓝两只红才对，为什么一只蓝一只红呢？不对。画家看着这个财主说，你真厉害啊，这就是我画这一幅画最高的目的啊！啊，你画这幅画最高的目的什么意思啊？因为这就是表示这一幅画的主题，就是这一位父亲代表上帝对他儿女的完全的爱啊！你讲什么？我搞不清，你看不懂，我解释给你听。这个父亲他爱他儿子爱到一个程度，当他知道他儿子来的时候，他就抢冲出去了，他冲出去的时候他要穿鞋子，他已经不顾任何东西了，只要能抓到了就穿了嘛，还管他是一对红的一对蓝的一对白的，能穿拿到手就拿什么。为什么现在重要的不在乎这个鞋子体不体面，在乎的是我对这个儿子的爱，我要来到冲到他面前，我要拥抱他，我要给他知道说爸爸仍然爱你，颜色对不对不重要，但是颜色不对就告诉我们老爸所关注的不是脚上鞋子的眼神。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爱，耶稣爱我们爱到底，耶稣完全接纳我们，从我们的失败到我们的离弃到我们的软弱，耶稣爱我们到底。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的主题就是上帝的爱。若是今天我们没有具体的经历耶稣的爱，我们很难去回应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很可能今天你和我的信仰的生活所缺少的，可能就从这边开始吧。你真的经历耶稣完全的爱吗？求天父让我们继续反省，也继续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经历它。不然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经历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完全的大爱，第二，我们更应当效法耶稣的生命的榜样。在这一段的经文的过程当中，不但描述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来对待这一些的门徒，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也告诉了我们，我们可以效法他这些生命的榜样。有三件东西，第一件，在祷告中寻求力量，在祷告中寻求力量，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祷告。你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刚才在念的时候，我尝试去在某一个程度进入到经文的情景里面。你想想看，耶稣亲口的说这一些话，34节的前面，33节，圣经形容，当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同去的时候，就惊惧怕的惧，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是翻惊恐起来。第二句话，非常难过。第三句话，耶稣亲口，这是耶稣亲口说的，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有些时候很难用我们人的理性有限性来想这一节经文。至高至尊至荣的上帝，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会讲这样的话。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懦弱，这个是脆弱，这是可能不堪一击。他内心的最深处的那一种所谓的脆弱，全部的坦然的展现在人的面前，也展现在天父的面前。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请问这个时候耶稣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就是力量， strength and power。 从哪里来？整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做一件事，他来到天父面前祷告。整段的经文就是这个主题，耶稣来到天父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的榜样，在祷告中寻求力量。当我们在谈金融海啸，我们在谈面对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混乱、动摊不安，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无比的压力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祷告。来到天父的面前，把我们内心、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遭遇，我们就告诉他。而且耶稣3次来到天父面前，不是1次，3次。这是坚持，这是信任，把自己全然交在天父的手中。弟兄姐妹，你和我需要的，是常常提醒自己，当夜不平静的时候，我们需要平静；当夜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更要屹立不摇。怎么做得到？人做不到。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力量，我们来到天父面前，好像耶稣一样。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请问今天你祷告的生活怎么样？不但如此，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生命的榜样，在群体中获取支持。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我在问一个是说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我在问说，为什么耶稣要带着11个门徒？我们已经没有12个了哈，犹大已经走了哈，所以只有11个门徒。为什么耶稣要带着11个门徒到克西马利园去呢？因为他过去，他每一次祷告都是怎么样？都是自己一个人呢、啊？你没注意到？耶稣很喜欢在清到旷野去跟天父亲近。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带11个门徒跟他到克西马利园去呢？我开始在问这个似乎好像很幼稚的问题，但是我一问我就开始去思想， 这十一个门徒跟耶稣到了克西马尼，然后耶稣对这八个说，你们停在这里就好了，你们留在这里，彼得、雅各、约翰跟着我来。这三个就跟耶稣进入到克西马尼园的里面。到底耶稣这样做告诉我们什么？我本身的解读就是，这第二个榜样在群体中获取支持。耶稣虽然是完全的上帝，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他有感受，他有挣扎，他有难处，他有压力，他有痛苦。不然耶稣不会说我的心灵痛苦的要快要死了。甚至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滴滴在地上，天使在他旁边加添给他力量。耶稣给我们一个功课的榜样，群体很重要。耶稣带着十一个门徒陪伴他，最后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在他旁边陪伴他。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也需要群体的支持。在这边你们要怎么？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弟兄姐妹，群体中获取支持，其实这就是教会的生活。耶稣基督给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单一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没有错，我们需要个别的追求，没有错，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所以群体很重要。你不能够停止聚会，你也不应该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群体生活很重要，家庭小组聚会很重要，主日学的聚会很重要，团契的聚会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获取支持，耶稣给我们这个榜样，我们怎么可以在信仰的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生命的追求，我们过着一个孤岛的生活？不对，在群体当中我们获取支持。求天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最后这段的经文，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在挣扎中遵从父子。我刚才说过了，耶稣是在极其惊恐、极其难过、极其忧伤的状况之中，他仍旧做了一个选择。当你读三十六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表面上看起来耶稣软弱了，耶稣不行了，不是，那是耶稣活生生现实的内心的心灵的冲击和挣扎。他告诉我们说，我真的苦啊，我真的痛啊，我真的忧伤啊。为什么他痛苦和忧伤？他看见了，一方面看见人的黑暗、人的无助、人的软弱，被罪恶紧紧的绑住。他同时看见什么？明天他挂在十字架上，天父，他所爱的天父怎么样掩面不看他，怎么样从他离开了。在上帝、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用人性来理解。当耶稣向天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士巴格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明白耶稣的内心的挣扎，没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在那个时刻耶稣所内心发出的呼喊，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了解。但是在这样一个情景当中，耶稣仍然做一个重要的选择。他选择什么？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照你的意思。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有借口说，主啊，我软弱，不能。因为耶稣给我们榜样，我们在挣扎中 仍然要顺从天父的旨意。没有错，可能今天你的生活很困难，你面对压力，你面对挣扎，你面对许多许多的难处。记得，我们仍然可以效法耶稣，选择遵从我们的父上帝。一个小故事引起我发出内心的微笑，但是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一个小男孩5、6岁，骑着那个三轮车，你的那个脚大车啊，小孩子的三轮哈，旁边有两个，所以他不会倒。哇，骑啊骑啊骑，他怎么骑呢？他绕着他家的那一个圈子，哇，骑得很快，绕着他家的一个 block 一直这样啊，就好像教会一样，从这边一街啊，到 Main Street。到这一个这个是第二街，然后再到沃，这样捞啊捞啊捞啊捞啊捞，一直捞，哇，越打越快了。一个警察看见这情况，觉得很奇怪，就跑来对这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你在干什么？”“哦，我在离家出走。”“哦，你要离家啊？为什么你是捞了？为什么绕圈子呢？”“因为妈妈说不能过马路，不能过了对面，所以我就是要离家，我就是一直绕。我觉得有意思了。表面上他虽然说我要离家，他还是顺从妈妈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在生命当中曾经有一些的错误，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过失，但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仍然是要我们顺从他，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耶稣是我们人生中生活的目标，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效法他，活像他。一方面我们经历他完全的大爱，一方面我们效法他生命的榜样。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立定心志，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谦卑愿意在你面前学习，用你的话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最终效法耶稣，活像耶稣，高举耶稣，荣耀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收听神经讲坛，由陈世清牧师主讲，题目是经历并效法基督。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邀请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使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来经历基督。希望你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天父的儿女，从而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也愿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1: 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方老师曾经在节目中和我们谈到，快乐婚姻的秘诀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除去使配偶不快乐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要学习使配偶快乐的方法。那么这两个星期呢，他要和我们谈谈学习使配偶快乐的方法。方老师你好。
3: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终于可以开始来谈一谈如何使配偶快乐。其实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呢，我们之前讲了五个使配偶不快乐的原因，那如果你在这五种原因当中啊，这些会伤害彼此感情的不好的习性也好，不好的说话方式也好，或者是不好的态度也好，也许我们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做很大的一个改变，可是至少当你要说出恶言，或者是要发脾气，或者是有不屑轻视的态度的时候呢，你能够控制一下自己，让这些破坏夫妻之间感情的事情呢能够减到最低。那么当这些因素降低的时候，

0: 我们夫妻之间就比较容易来培养感情，两个人呢就会比较快乐一点。
1: 是。
0: 但是学习不是只是一时的，而是能够浸泡在这种使我们总是做合乎真理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渐入佳境，会变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讲如何使配偶快乐，第一个最简单的步骤就是你控制那些使对方不快乐的这些言语行为、个性态度呢，当不好的要发出来的时候，你能够勒住你的舌头。你虽然没有换成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或说话的方式，你也许你觉得太难了，这改变太大了，可是你至少先学习使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言语让它不从你的身上发出来。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要来介绍几个专业人员，在美国的一些婚姻专家他们所提供的方式。那我先把这三个在婚姻上会帮助我们如何把爱情注入到婚姻，或者如何使对方快乐的这三位专家他们的很有价值的贡献来跟听众朋友讲，甚至有一些在中国你已经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书。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哈里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感情账户的概念。那感情账户呢，我们都知道，好，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银行里面有的那个账户能够不断的有收入，把钱存进去，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多一点的钱可以存到我们的银行的账户里面，那么我们的生活物质就会得到更多的改善，会更加的富裕，也更加的享受。那但是我们人除了有形的这个存款的账户之外呢，哈里博士他特别提到这个情感的账户啊。那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情绪快不快乐，这个都是如影随形，整天跟着我们。因此我们不仅是要在意我们的物质的账户，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情绪的账户，好，或者说情感的账户。尤其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就要评估你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账户又减少了啊，或者是你做什么会使对方感觉在你们的情感账户上增加了存款。
1: 是，
0: 所以通常一对年轻人，他们因为彼此看对了眼，被对方吸引，
1: 那来电了，
0: 哎，来电了，所以呢就举行婚礼。那在婚前，他们因为有爱情，因为恋爱的关系，大概这个时候呢都是存款比较多，感情的提款比较少。
1: 对，这个情人节嘛，会收到很多巧克力啊、鲜花啊，
0: 对，或者是这个男的为了要追女的呢，给他意外的惊喜、意外的体贴。我们说在婚姻里面需要表达关心，表达你的在乎，表达爱意，表达感谢，表达珍惜，表达信任，表达接纳，这些呢全部都是在恋爱的时候你会表露无遗。可是一进入到婚姻，什么也不表达了，不但不表达，甚至呢
1: 越来越恶
0: 对，不好的脾气，不好的言语，那这些当然都是提款了。所以在结婚之后呢，我想我们在学习如何使配偶快乐，我们就要知道如何来存款。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人呢，就是 Gary Chapman， 盖瑞·巧门这位作家。他写的书呢，在中国网站上也有书房在卖，他叫做《爱之语》，是两性沟通或者两性互动的双赢策略。我觉得可以延续哈里博士讲的这个存款，他提出五个爱的语言。也就是说，有一些女人呢，她很喜欢做丈夫的，拍拍他的肩，搂搂他的肩膀，当丈夫有几秒钟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就是在他的爱的存款里面存了很多钱。那先生不做，然后两个人又拌嘴，那当然就提款了，对不对啊？所以盖瑞巧门他提出五种爱的语言，包括呢肢体的接触，包括呢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喜欢她的丈夫单独跟她在一起，所以呢作者称这个为精心的时刻。那有很多男性呢，他的爱的语言也就是喜欢太太对他的服务，帮他放个热水啦，让他可以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呢帮他把衣服衬衫都烫好，或者是帮他按摩，这种是属于服务的行动。如果说 你的丈夫他的爱的接收的方式是比较是透过你服务他，让他觉得很体贴，你就会存款很多，就会加很多钱。可是你老是只是去抱他，他就觉得很烦，告诉你说好热，干嘛这样子挤我那这就是用错了爱的语言。所以呢，盖瑞巧门博士他提出有五种每个人不一样的感受到对方爱我的语言。我刚刚讲的就是有肢体的接触，或者是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第三个是服务行动，第四个是男女都很喜欢的，就是肯定的言辞。然后第五个呢，有一些人特别喜欢送礼，但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钻石戒指或貂皮大衣啊。曾经有一个先生送了一束花给这个妻子，在情人节的时候，可是因为妻子的爱的语言并不是送礼物，他反而需要没有钱的，就是先生说几句肯定感谢的话，这些不花钱的，或者是呢牵牵他的小手，这个就会存款很多。可是先生买了这束花，太太心疼得不得了。
1: 但是如果没买花的话，太太会不会也很失望难过呢？
0: 这个太太就喜欢用不花钱的方式，比方说呢，先生就在厨房他看得到的地方贴了一张小纸，就是情人节快乐我爱你，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又不花钱，只要花钱太太就会很心疼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呢，就跟这个做丈夫的讲说，你在情人节买这个花多贵呀，是平常的两倍，而且这个花呢不到一个礼拜就凋谢了，所以先生送这个花，太太的注意力都没有集中在先生的表达，反而是他很心疼，家里面的花费又少了一笔钱，那这个就是用错了爱的语言。所以先生虽然买了一束花，可是他的爱的存款可能只有十块钱，甚至连一块都没有。但是如果他是肯定的言语，或者是搂搂妻子跟他讲说，太太，这个家多亏有你，我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娶到你这种老婆，那这个可能可以加一千块钱。
1: 嗯
0: 呀，所以这个就是把哈里博士的感情账户跟盖瑞巧门博士的这个所谓五种每一个人不一样接收爱的讯息的不同的语言方式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用。
1: 嗯，就是主要看看你的配偶他所需要的那种爱的语言是哪一方面，就针对那一方面来满足他。
0: 对，才能够事半而功倍，而不会弄巧成拙。
1: 是是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透过今天方老师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启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喽。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首先做一个小测试，我说一个名字，大家立刻说出你想到的答案。好，开始。撒该爬上什么？桑树。亚当和什么？夏娃。挪亚和什么？方舟。但以理和狮子坑。亚西多福和，好吧，开个玩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接下来，约拿和大鱼，一条很大的鱼。关于上面的圣经人物，我们的了解其实都很肤浅，我们只关心轰动一时的事件。其实挪亚不仅造了方舟，但以理不光是进过狮子坑，撒该除了爬上桑树还做了别的，约拿并没有一直都待在大鱼的肚子里。事实在于，当我们想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那条大鱼。当然，约拿被大鱼吞掉确实很有意思，然而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在总共不到50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一次海上风暴，拜偶像的水手改信耶和华神，耶和华奇妙的拯救，约拿的一首赞美诗，一个凶残国度的悔改，神和异教徒关系的独特启示，还有一个不顺服的犹太人，以及神对其他受造之物的差遣使用，包括狂风、大鱼、蓖麻、虫子和牲畜等等。在很多方面，约拿书都是神和所有受造之物、所有地上国度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关系和主权的缩影。我们没有考虑到约拿讲了圣经中最短的一篇道，结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居然会发生一次属灵的大复兴。我们没有关注约拿书中神的怜悯。我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个事实，就是约拿是人类历史上被神差遣到外邦的第一位宣教士。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约拿是圣经中记载的唯一一位奉差遣前往异教国家传讲悔改信息的先知。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立刻想到约拿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约拿书这个故事可不是仅仅是约拿和一条大鱼那么简单。在整个历史上，撒旦都在怂恿人们嘲讽约拿书上所记载的信息。几个世纪以来，一般的自由派教授、牧师以及所谓的学者都会贬低、讽刺、毁掉约拿书的可信度。由于在座各位以前或者将来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人，那我不妨把他们的5个主要的反对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好提前有所预备。第一，自由派反对约拿书里的众多神迹。说实话，这也不足为奇。他们不相信神差遣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们根本不相信神起初创造了鱼类，怎么会相信神吩咐一条大鱼去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不相信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相信约拿书的第一章呢？除非一个非信徒相信神儿子的能力，我们绝不可能说服他相信神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保罗曾经写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第二，自由派认为约拿书的内容很离奇，所以应该是虚构的。有自由派学者指出，
神从来没有差遣犹太先知去外邦国家，所以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让犹太人自我感觉良好罢了。然而，这个理由不足以证明神不可以这样做。事实上，神曾经吩咐以利亚和以利沙接触外邦的君王，所以他如果差遣约拿担任特别的使者前往外邦国家，也不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第三，自由派反对这个故事，因为约拿提到尼尼微的时候用的是过去时态。在三章三节的后半段，约拿写道，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在这里，是这个词用的是过去时态，但是这在故事当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约拿说的大部分都是叙事的内容。第四，自由派认为约拿从来没有去过尼尼微，因为经文中提到他在尼尼微走路的时间长度与事实不吻合。还是在三章三节，约拿写道，这尼尼微有三日的路程。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尼尼微城很小，只要一天的时间就足能够走遍。真的吗？那么城市的边远区域呢？这个强大的国家打败了以色列国，它有很多郊区。我们知道尼尼微当时的人口比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城市还多呢。如果我们打算把一个即将发生的坏消息报告给十万人，徒步从咱们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即便用不了几个星期，好歹也要花上几天才行。这个不幸的世界会努力抓住救命的稻草的。第五，约拿书中的词语和他自己的词汇并不相符。这些学者居然对约拿采用的词汇这么熟悉，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呢？问题在于，他们表示质疑的那些词汇，在约拿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后的旧约圣经当中都出现过，而并不是约拿虚构出来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约拿书记载的是真人真事。约拿向尼尼微发出了真实的挑战。当时约拿成为先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750年左右，他居住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北国以色列。约拿的一个著名预言已经应验，那就是北国以色列将会收复失地。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节经文和约拿服侍的时间和地点相吻合，列王记下甚至提到了约拿的家乡。在耶稣生活的年代，那个地方被称为加利利。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先知的经历预表了基督的复活，这件书发生的地点恰恰是耶稣后来生活和传道的地方。约拿为神发预言的时候，先知何西阿和阿摩斯也在服侍神。很有可能的是，约拿接受过前任先知以利沙的训练。希德罗巴克斯特这样写道，当以利沙的杰出事工临近尾声的时候，约拿应该是先知学校里的佼佼者。约拿和以利沙大概早已互相认识，这听起来有点意思。约拿是犹太人所尊敬的先知，要知道使徒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名字就叫约拿，很有可能就是他父母根据著名的先知约拿给他起了名字。大家或许还记得，
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叫他西门巴约拿。巴的意思就是某个人的儿子，也就是说西门是约拿的儿子。所以彼得的父亲名叫约拿，或许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以色列的著名先知。实际上约拿并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样简单，他是古代的一位先知，帮助以色列人获得成功。他传讲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福音信息，甚至让尼尼微这个异教国家归信了耶和华神。他乘坐着快艇出来布道，这艘快艇是神为他特别预备的。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将约拿包含在他的古人事迹当中，他写道，但是由于我已经承诺要完整记录我们的历史，那么我认为有必要转述希伯来书籍中有关先知约拿的记载。所罗门王去世150年后，约拿在以色列讲道，这并不是虚构的，约拿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所以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仔细查看只有48节经文的约拿书，来了解这位先知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年代。在一些英文圣经版本当中，约拿书的第一个字是和，就是和平的和，这是从希伯来语约拿书的第一个单词翻译过来的。这样看来，约拿书似乎是接着某一段文章继续写下来的，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上文是什么内容，或是哪里的文献。著名牧师魏华伦曾经风趣地指出，如果他自己的哪一本书开头就用和这个字，那么编辑很有可能会质疑是不是原稿当中丢失了一部分，或者作者的英文水平不佳。他接着写道，约拿书用这个词开头，暗示着神向我们施恩典发怜悯的故事是一个持续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无论在旧约哪卷书，只要我们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先知。假先知自称传讲神的话，或者为神讲话，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标志着先知身份的真实性，或者意味着神安排一个不是先知的人去参与某项特殊的使命。因此这句话意味着约拿所传讲的先知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这句话也意味着某些事情将会发生，某个人会采取行动，某些事情将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不过经文没有对约拿进行任何介绍，我们对他的籍贯或者是以往的事工也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临到约拿的，到底是借着梦、夜间的异象、声音，还是天使呢？我们都不知道，经文当中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细节。或许大家已经发现了，这卷经文中所发生的一切倒像是看电影时候的那个快进模式，整个故事没有杂七杂八的多余内容，而是按照一条主线走下来的。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谁是亚米泰？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看来并不重要，不过我需要告诉大家，这两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给我们预示着将来要发生的剧情。约拿在希伯来语当中是鸽子的意思，通常敬畏耶和华的希伯来人会用动物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期待着孩子长大的时候能够展现出这种动物的良好特质。鸽子的特点是温柔、轻盈，更要紧的是和平。早在创世纪八章十一节，鸽子叼着橄榄叶子飞回了挪亚方舟，因此鸽子成为盼望与和平的象征。事实上，直到今天，伸出橄榄枝通常意味着达成和睦。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旗帜上画着鸽子，这标志着鸽子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所以约拿这个名字代表着和平，受到神的差遣，前往一个将要被毁灭的国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约拿这只鸽子受到天上国度的差遣，担任和平的特使。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阿们，这个希伯来语单词的意思是千真万确。亚米泰和阿们出自于同一个希伯来语的词根，所以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表达的意思是和平的信使，真理之子。这可不是巧合，和平的信使将会传讲真理。然而约拿去了尼尼微，不会和当地人谈论平安、爱心和喜乐，而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如果你们不悔改，就会遭到毁灭。除非我们相信神的真理、神的事实，不然就无法与神和好。在灾难近在眼前的时候，约拿将会把真相传给一个异教的国家。果然是人如其名，然而约拿并不打算这样做，对吧？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知道所有事实之前，还是不要苛求这只和平鸽。我们下一次将会发现前往尼尼微意味着什么。那里的人是出了名的残忍，他们会一次砍掉俘虏的一条胳膊或者是一条腿，直到最后只剩下右手。接下来他们会笑着和对方握手，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向约拿担保他可以幸存下来，或者他的信息会被人认真地聆听。我也没有把握换成是我们，大家会不会也买张票逃之夭夭呢？所以我们只要简单地列出五条，就可以概括这篇短小的传记了。第一，约拿逃跑；第二，约拿游泳；第三，约拿启程；第四，约拿传道；第五，约拿生气。有一位注释书作家还把约拿的事工和浪子回头的故事进行了对照。在前两章，约拿就像那个浪子从父亲的眼前溜走了，他带走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据为己有，任意挥霍。在后面两章，约拿扮演的则是浪子的哥哥，对回心转意的弟弟大为光火，拒绝接纳他。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列举大纲，大家都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系列称为浪子回头的先知。在介绍完了约拿这个人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哪些关键的功课。我能想到的有下面几点。第一，要警醒，神也将他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所以要警醒。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话语也临到你了呢？是的，大家的圣经不都放在眼前吗？你或许会说，不过我可不像约拿那样是个先知啊，我也不是先知，我父亲也不是。有个人说，我甚至是在非盈利机构工作呢。问题是，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神曾经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现在拿在手里的就是先知、使徒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已经这样说过，所以对于神已经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警醒。圣经会装备我们，预备今生该做的事情。第二，要有勇气。神可以用任何人、任何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将会看到神使用外邦的水手、海里的风暴、一棵植物、一条虫子以及一位固执的先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甚至是顽固的摇摆不定的先知约拿，都是神特选的仆人，神用他带来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复兴。第三，要谨慎。以往的顺服不能保证将来的顺服，也就是说，过去你的顺服不一定能够保证你将来还会顺服。我的几个朋友出版过约拿书的注释书，他们认为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的年纪可能已经很大了。我赞同他们的观点，约拿在年老的时候才经历到最大的考验，就像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差不多也已经是85岁左右的老人了。约拿当时也已经服侍神很多年了，他和伊丽莎有些交往，很有可能他还在那所先知学校教过书。神指派约拿去完成这项危险而又困难的任务，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因为他是最佳人选。坦率地说，我认为约拿要是知道3000年后我们这些基督徒将会仔细地研究他的行动、情感、骄傲、恐惧和失败，翻来覆去地考察每一个单词和事件的细节，他一定会感到很尴尬的。我们从列王记下的一节经文中可以知道，他作为神的先知已经忠心地服侍了许多年，但是关于他历时几个月的一次失败，圣经却用了一卷书的篇幅来记录。神把旧约赐给我们有他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保罗写道，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换句话说，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很感谢神，因为他没有用一卷书来记录约拿的成功，而用一节经文来概括他的失败，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中学到足够的功课，在面对自己挣扎的时候来选择顺服神了。这卷书是关于一位先知所犯的错误，这卷书对我们发出警告和挑战，也让我们感到惊奇和振奋。今年是我们教会建立的第22周年，此刻约拿的见证更是意义深远。过往多年的忠心服侍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不会失败，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都要警醒，都要有勇气，也都要谨慎。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卷短小而又含义丰富的约拿书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能够学到你要让我们每个人学到的功课。感谢天父，你是一位恩慈的主，你是一位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机会的主。我们也借着约拿的生平，借着在约拿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即便是我们背逆你，我们会跌倒，会软弱，但是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愿意让我们在跌倒的地方重新再爬起来。我们也盼望着，就是约拿书的学习
能够常常的警醒，也能够有勇气面对你给我们的任何的呼召，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侍奉当中也能够常常的谨慎。唯愿我们都能够遵从你自己的旨意，让你的美名得着传扬，荣耀也归给你自己。我们把后面对约拿书的学习也全然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一路来带领我们。感谢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真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从真言16章的22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真言第16章第22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
0: 这节经文说到，智慧人因为有智慧就得到生命的泉源，而愚昧人却因为自己的愚昧而受到惩罚。刘文呢、你记不记得生命的泉源是什么意思？
1: 我记得啊，以前查考真言第14章第27节的时候曾经读过，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如果把这节经文跟刚才读的真言16章22节对照着看，就知道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待人处事的时候，神会赐下智慧给他们，神赐的智慧丰富的就像是泉源一样涌流出来的。
0: 是的，敬畏神的人，神赐给他们的智慧确实是无限量的。正像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写着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节经文里所写的属灵人，就是敬畏神的智慧人，神赐给他们看透万事的能力。
1: 这是很令人羡慕的智慧。
0: 对，箴言这里说，愚昧人正好相反，他们因为不敬畏神，没有神所赐的智慧，所以常常做一些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他们甚至于糊里糊涂地掉进死亡的陷阱里面去，都不自知。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箴言。
1: 箴言第16章第23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0: 前半节写着说，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这句话的意思是，智慧人在说话之前会先想一想该说什么话，是不是最适当的时间场合等等。
1: 很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三思而后行，不过信靠神的人跟一般人思考的根据不同，一般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力，而基督徒是根据神的话语和感动。
0: 对，后半节写着说，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根据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智慧人说话具有说服力，所以这句格言说到，智慧人善用他们的语言，产生美好的果效。
1: 箴言第16章第24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0: 良言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pleasant words， 意思是令人喜悦的话。这里说良言如同蜂房，蜂房指的就是蜂蜜。刘温呢、你喜不喜欢吃蜂蜜啊？
1: 喜欢啊，我不但喜欢喝纯的蜜糖水，也喜欢在柠檬茶里面加点蜂蜜，喝完以后精神显得特别好。所以我也很能体会箴言作者在这里所说的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这句话的意思。
0: 好极了，这里的骨呢是代表全身，使骨得医治呢就是使全身都健康。亲爱的朋友，您看，说话要是说对了，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功效啊！所以请多说良言。
1: 箴言第16章第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0: 这节经文跟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14章12节内容完全一样。刘文，请你温习一下我们以前是怎么解释的吧。
1: 好，这节经文说到，有一条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对的一条路，但是没有想到走下去却是通向死亡的绝路。所以这句格言提醒我们，大家以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我们需要考虑到后果。
0: 不错，箴言的作者认为这句格言非常重要，所以要再次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什么话，不要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说，就盲目的跟从，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分辨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事，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话。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
0: 这句格言说道，劳力的工人为了让肚子能够吃饱，必须要工作，这是一般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活口。不过神希望基督徒不是要单单的为了养活自己而工作赚钱，还应该有更高的目的。我们来看一看神透过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给我们的教导。
1: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写着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0: 所以啊，基督徒殷勤做工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是为了帮补别人的缺陷。从不断地为自己争取回来，到不断地为别人分享出去，这是神在基督徒的生命里一项非常奇妙的改变。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
0: 匪徒这个字眼儿，在有的圣经译本被翻译成没有神的人。这节经文说，他们整天所想的都是为非作歹的事情，在这里用烧焦的火来形容这类人话语的杀伤力，就像烈焰一样把人给烧焦。
1: 中国人说把人骂得狗血淋头，大概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
0: 不错，心里边没有神，目中没有人的匪徒，什么话都敢说。他们咒骂的话不但是污秽人，还会伤害人。我们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出口伤人哦。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
0: 这节经文里面的乖僻人和传舌的是指同一类的人，他们的特点就像这里所说的播散纷争，离间密友。
1: 换句话说，是指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0: 对，密友就是指最亲密的朋友。这些传播谣言、搬弄是非的人，就是存心要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纷争的人。他们把原来非常亲密的友谊离间了。作者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就曾经被这种人害过。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段历史的记载。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一到四节。
1: 《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两百面饼、一百葡萄饼、一百个夏天的果饼，依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0: 这是大卫王生平当中一段非常痛心的事迹。当时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只好逃亡。大卫有一位亲密的朋友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王的儿子，原来有王位的继承权。当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他一点都不嫉妒，反而与大卫成为结拜兄弟。后来约拿丹与父亲扫罗王不幸同一天战死沙场，大卫登上王位之后，非常厚待约拿丹跛脚的儿子米非波设。但是没有想到大卫王逃亡的时候， 米非波设的仆人欺骗主人，没有让主人跟着大卫王走，反而在大卫王面前说主人米非波设的坏话。大卫信以为真，就把原来赐给米非波设的产业转赐给洗巴了。
1: 洗巴就是离间密友的传舌人。
0: 对，我们要小心提防这种人。当有人毁谤我们的密友的时候，我们宁可先相信自己多年的朋友是对的，等到有确实的证据之后才好改变自己的看法，免得像大卫王那样上当，使自己的朋友遭到了损失。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
0: 强暴人就是恶人。这节经文说到，恶人不但自己犯罪，还用甜言蜜语诱惑邻舍，使别人也跟着他去犯罪，所以要远离恶人。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三十节，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
0: 眼目紧合是指挤眉弄眼，嘴唇紧闭是指把嘴唇紧紧地咬着。这节经文形容恶人图谋邪恶的表情。
1: 这么说来，我们脸上不要随便做没有必要的表情，免得引起恶人的误会，以为我们跟他们在沟通呢。还有，让我说句笑话，听说脸上的表情太多会增加皱纹的。
0: 姐妹们一定都听进去了吧。好，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0: 义人年老的时候头上闪着银发，是神赐给他们的冠冕，是他们行在公义道上的奖赏。古时候只有君王戴冠冕，表示尊重的地位，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老年人会受到尊敬。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二节。
1: 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十二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0: 在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的这项吩咐里面，把尊敬老人跟敬畏神这两道命令是放在一起讲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自然会有的一种表现就是尊敬老年人。好，查考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如果神不允许，像今天在这里，这个巴利的先知，不管他们，任凭他们怎么叫，假神是毫无能力的，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他毫无作为。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可以像以利亚先知一样无所惧怕，没有可以害怕的，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再也没有可以害怕的。好，于是以利亚就叫百姓说，来，你们到我这里来。当百姓聚集到他的面前，他做一件事，首先他做一件事，他重修耶和华的坛，因为耶和华的坛已经毁坏。这个耶和华的坛毁坏，就表明神的百姓对他的敬拜已经是受到严重的摧毁。所以他就取了十二块石头，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数目。我们知道当时亚哈王是北国的君王，北国只有十个支派，还有两个支派是属于南国，但是以利亚先知仍然取十二块石头，因为这十二个支派是代表神整个神的百姓，神的真百姓。所以他用这十二块石头筑了一座耶和华的坛，就表明神的百姓，所有神的真百姓，他们合一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当他把坛筑好了，他还在坛的四周挖了沟，这个沟圣经上说可以装谷种两个细把，两个细亚哈。接着他就把这只牛砍成块，放在柴上，这个柴是放在这个祭坛上。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吩咐人提四桶水，把这四桶水浇在这个燔祭跟这个柴上，一次不够再倒第二次，两次不够再倒第三次，一直到这所有的燔祭跟所有的柴通通湿透了，而且这个水流满了在祭坛周围的这个水沟。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看看这位先知以利亚对神的信心。从十七章到十八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的信心，首先是在他对耶和华神的顺服上显明出来。耶和华的命令临到他，他就立刻的顺服，这是他表明他的信心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一个人独立对抗四百位巴利的先知。不止如此，当时的百姓和亚哈王，他们也不是跟从耶和华的，也不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显明在他独排众议，一个人在所有与他为敌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为神做见证，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想想看，如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你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讲跟你从神所领受的启示跟神的旨意完全不同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利亚先知一样能够站得稳？你的信心会不会开始起了疑惑？第三，以利亚的信心显在他三次用水浇在这个祭坛上，浇在这个台上，然后这个水满了这个祭坛周围的水沟。他这样做是要增加那个难度。我们都知道这个台这个燔祭的东西整个是湿透的，而且坛的四周满了水。如果我们这个 barbecue 点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柴如果是湿的，这个火就点不起来。他这样做是要增加这个难度，在人看这个火要降下来烧这个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正显出以利亚的信心， 因为他是信靠那位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这样做是表明他的信心不是靠任何人觉得可能的情况，他的信心是在人觉得不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不但如此，这样子的把水浇在这个祭坛上跟祭物上，当神把火降下来的时候，也显明耶和华的能力是非比寻常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所以这个以利亚，我们看到他实在是大有信心，但是我们从十七章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是逐渐操练而来的。神已经借着他在基利西旁用乌鸦雕饼来喂养他，借着他在西顿的撒勒法借着这个寡妇来维持他的生命，借着他的祷告让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神已经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他对神的信心，他也借着这些事情预备了以利亚，让他能够在今天面对巴利先知的挑战，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接受神给我们的操练，让我们的信心也可以这样子的成长，我们就可以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有这样的信心。而他的信心是什么呢？耶稣曾经对一个害癫癫病的父亲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注意这个信的人不是信我们自己，不是因为今天我祷告我相信神能够听我的祷告，这信心的对象是神，所以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我的祷告我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旨意，是尊主为大，这就是信神的人，那么我就相信凡事都能，不是我能，是神能，不是我们能，是神能。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这个信心不是照我的意思而行，而是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这是以利亚的信心。接着我们看到以利亚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向神发出祷告。他向神发出什么祷告呢？他称神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这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是以色列民的先祖。以利亚祷告称神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要提醒当时在旁边这些百姓他们与他们先祖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这位神是曾经与他们的先祖立约的神，而神与他们先祖立的约是一个永约，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因此神向他的百姓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他也要求他的百姓单单的敬拜他，所以他用这样的称呼来向神祷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身上。接着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他求两件事。他第一个求神啊，你今日让人知道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并且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知道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些事。这三方面都是综合起来都是一件事，就是求神的荣耀，让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包括巴利的先知在内都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同时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他不是自高自大要叫周围的人知道，嘿，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你注意那个重音是放在神的身上，我是你的仆人，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这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只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所以他求的是神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荣耀。第二，他为神的百姓祷告，他说求你让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并 并且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悔改。他为百姓祷告，求神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同时他说，叫这民知道是你叫他们回转。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他为他们向神求恩典，神啊，求你赐给这个百姓恩典，让这个百姓看见你所显出的神迹的时候，他们的心可以归向。所以是向神求恩典，是你叫他们的心回转。好，于是神听了他的祷告，从天上降下大火，这个火不断烧完祭坛上所有的燔祭，所有的柴，而且圣经的作者说，连木头、连石头、连尘土，通通烧尽了。不但如此，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所以这段火不是一个普通的火，这个火是来自耶和华神，是神的烈火，所以彰显神的大能。这火也是一个洁净的火，要洁净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污，领他们回转归向神。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百姓的心转向耶和华，他们敬拜耶和华。不但如此，先知以利亚吩咐他们说，把那450位巴利的先知抓起来，把他们杀了。我们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凡是假先知都必须把他格杀勿论，因为这些假先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离弃他们的神。所以以利亚当百姓俯伏敬拜耶和华神，以利亚还要要求他们做一件事，要他们去击杀这400位巴利的先知，要借着他们看他们遵行耶和华的话，来表明他们悔改的真诚。借着他们遵行耶和华的话，按着摩西的律法的吩咐，去把这些假先知杀了，来表明他们是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洗礼，当他传悔改的洗礼，他也一再的警告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悔而不改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的表现。悔改这个字本身的字义就是转向，原来我是向东走，转向就是我现在向西走，必须真正的转向。换句话说，你要有一个行动的改变。所以以利亚就要求他们杀害这450位巴利的先知，来表明他们的心真正的回转归向这位真神。当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转向神，以利亚就去向亚哈王宣告马上要降下大雨来。他说，我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因为耶和华在18章一开头，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以利亚说，我要降下雨来。而以利亚相信神所说的，他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应验。所以他就去告诉亚哈说，你上去吃喝吧，我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但是他自己却上了加密山顶，在加密山顶他屈身在地，把他的头伏在两膝当中。这样的一个姿态是一个祷告的姿态。当他叫亚哈王上去吃喝的时候，他自己却上去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以利亚的祷告是基于神的应许，神已经告诉他说他要降雨在地上。但是以利亚上加密山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实现，或者说神的应许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去支取，我们才能够得着。在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宝贵的恩典的应许，但是这些应许如果不是借着我们向神祷告去支取，我们就不能够得着。所以你看圣经这么多的应许，有多少是你经历的？除非你借着祷告去支取，就像以利亚，神已经说了我要降雨，但是以利亚上去祷告，他借着祷告来支取神这样的应许，能够成就在神的百姓身上。 特别我们知道圣经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的恩典跟祝福，这些属灵的恩典跟祝福需要我们借着祷告去支取，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他屈身在地，脸伏在两膝之中，表明他在神面前心存谦卑，而且完全的顺服神。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存着一颗谦卑的心，而且愿意完全顺服他的心。然后我们看到他就吩咐他的仆人不断地去海那里去观看，以利亚吩咐仆人去海那里观看，不是表示他没有信心，相反的是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叫仆人去向海观看，表明他对神有确实的把握。因为神既然说他要降雨，以利亚就相信一定可以看见云从海里上来，这是他的信心。所以他就吩咐仆人说，你去看有没有云从海里上来。所以当第七次他的仆人告诉他说有一片不过像人手大小的云从海里上来的时候，以利亚马上说，你去吩咐亚哈王赶快套车下去，免得受到大雨的阻挡。霎时间乌云密布，就降下大雨来。所以他的信心是他对神的应许有个确实的把握，所以他叫仆人去看，不是他怀疑，是他相信一定可以看见乌云从海里上来。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叫仆人去看去观看，仆人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告诉他说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却不停止，他继续不断的热切的坚忍的在神面前继续的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以至于他一次又一次的吩咐仆人说你再去看，一直祷告到神的应许成就。到第七次仆人告诉他说有了，已经有一片如人手那么大小的云上来。弟兄姊妹，今天多少次当我们按着神的应许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一次看不见什么结果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以利亚先知不是这样，其实每当我们按着神的应许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神立刻就已经应允了我们。因为圣经上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必成就，只是神没有立刻的成就，神是要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以利亚这样子有信心不停止的祷告，一直到神应允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像以利亚一样经历神的能力。所以我今天向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劝勉。圣经里面有很多有福了的应许，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有福了的应许，你们回家以后，你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仔细的看，所有里面有福了的应许，这样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应许。所有这样的应许你看到的时候，你借着祷告来向神支取。但是你不要灰心，不要祷告一天看不到结果，两天看不到结果你就停止祷告，继续不断坚忍的热切的抓住神给你的有福了的应许。你祷告看看，看看神要不要回应我们对他的信心，按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这是我自己经历的，许多时候我的祷告不是很具体的求什么东西，但是圣经上神宝贵的应许我常常抓住向神求。我不是求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我继续不断的祷告， 弟兄姊妹，我真的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经过一年两年，有时候三年四年，我看见神真是信实，我所求的这些属灵的应许，神真正照着我所求的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列王记十八章看到以利亚他的心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完全的顺服耶和华，他对耶和华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不但如此，他为耶和华的名心中祭邪，也就是以神祭邪的心为他的心。换句话说，他不容许他自己和神的百姓除了神以外还可以拜其他任何的神，他要他们不分心的向神忠诚的敬拜。同时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能力，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一位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成为日后弥赛亚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写照。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天使向他的父亲显现说，他将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叫为父的心转向他的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回，为神预备合用的百姓。但愿我们也能够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当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要被火车火马接上去升天之前，先知以利沙一路的跟随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但愿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神的祷告。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有永生，老年不过是我们在今生在世上的一段最后的旅程，或者最后的一段时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跑得好，能够走得好。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夫妇在一起彼此勉励，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一个到了60岁以后的人，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非常稀奇的，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过了60岁的人要注意保晚节。不管我们的前面，不管我们的开始，开始的好，开始的不好，不管我们的过程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是在任何的情形之下，那个结束一定要结束得非常的美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同来谈到这个老年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这样一个自我的勉励，不管我过去如何，但愿我在老年离开世界之前，见主面之前，让我能够守住晚节，保住晚节。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婚姻的进步或者婚姻的成长，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年长的时候，不要忘记年长不见得成长，年长不过是讲到生理的年龄。

0: 年长不过是讲到外表的一个年龄，但是我们今天人还需要有另外的跟着我们的肉身的年龄来相配，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的状况，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越来越成熟。上一个单元我们曾经提到迪然女士所讲的，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是一个成熟人生的一个表现，但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幼稚。所以呢，我们今天缺少老年的智慧，老年人的成熟，老年人的美丽。我常常对我自己一个自我的期许，我求主让我成为一个可爱的老人，让我们真是能够不成为别人的一个重担，不要一天到晚唠唠叨叨让人家讨厌，真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做一个可爱可敬的老人。所以年长我们也要成长。所以呢，今天这一个单元呢，我就希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这个老年。
1: 事实上呢，老年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到了老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工作的压力，不必要谋生的问题了，所以没有这个压力。再加上呢，你到老年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有养儿育女的重担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从我们身上拿掉了。那么接下来呢，哦，有人说老了就很难看，都是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可是呢，我们听到人家怎么讲呢，他说皱纹呢，是智慧的记号。弟兄姐妹，不要怕皱纹，皱纹是智慧的记号。哎，那白发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白发是老人的荣耀。哎，所以白头发没有那么可怕，有皱纹也不可怕。所以当我看到一些老年人，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他的头发都变成了银白的时候，我真的从一个角度越看越欣赏，越看觉得这个老人家是非常的美。所以呢，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他希望他能做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也希望我到老的时候呢，也做个可爱的老妇人哈，让我们都能够很可爱。因为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心里的里面就美出来到外面，因为真的这个美是一种从内在的美把它表露在外面。那么如果我们在观念上面都有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到老年是一个可以享受的人生时光。
0: 我想要享受老年有很多条件，原谅我再一次很啰嗦的从第一课就讲到现在，所有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管是人际关系，不管是我们做事或者说为人，我们一定要从跟主的关系开始，也就是重的跟横的这个关系。当我们真的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享受这个老年。有的时候我们说，刚才上一个单元的时候曾经提到老伴儿了，有的时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彻透，有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的老伴先带回天家，多多少少我们会觉得孤单，多多少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寂寞。但是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是以什么开始的呢？马太福音是以什么来结束的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你要跟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看见，他是一个与我们一开始就同在，一直到底，到最后一句话他也是与我们同在。我顺便打一个岔，就是最近我也常常在思想，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有一些祷告是让神听了觉得很尴尬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我常常犯这个毛病，在祷告的时候求什么呢？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觉得主听到这句话，他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他明明已经答应与我们同在，我们还在求他的同在。那你说李老师，那我要怎么改呢？我建议你不要再求神与你同在，你求什么呢？主啊，让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让我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我想一个老年人实在到了一个地步，他不能没有主耶稣，他要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以马内利，他要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主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所以要享受老年，第一就是信靠主耶稣，不但信而且要靠。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呢，我们年纪老了，这是一个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毁坏的。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信主的人靠着主，里面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新。你说这是多么美的情况。所以要享受老年，第一就是要信靠主耶稣。
0: 如果老伴在的话，我想第二个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夫妻之间更恩爱。刚才提到我们过去的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七八十岁吵着要离婚，我就想到一个笑话，有一对夫妇命很长但是爱不长，到了差不多九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律师那里去说他们要离婚。那律师也很好，苦口婆心劝他们，你们两个年纪那么大了还离婚干什么，你们为什么离婚呢？那个先生不讲话，太太就说，我们谈不来，我们一谈话就不投机，我们一谈话这个意见就不一样。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觉得谈话谈不来呢？他说大概五六十年前就是这样子，这五六十年来都是如此。那为什么你拖了六十年，现在九十多岁才来闹离婚呢？他们说我们两个人有个默契，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离婚伤害到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等我们的儿女都死光了以后，我们现在才来离婚。这是个笑话。笑话不只是这个本身是个笑话，你听他讲的话也是个笑话。所以恩爱夫妻，特别是老夫老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享受老年，不要在家里面就把这个享受给打了折扣。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得过且过，同床异梦，哎呀，真是到了一个地步呢，两个人呢貌合神离。求主帮助我们，让你们有更多的吸引。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怎么样能够夫妻吸引？请你复习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课文。
1: 老夫老妻了，就是应该彼此的珍惜。神既然让两个人都还有命可以比较长的时候，不要再为鸡毛蒜皮来争吵。老年人真的首先要把两个人的关系做好，在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们手牵着手享受夕阳无限好。所以夫妻要更恩爱。第三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享受老年呢？除了信靠主耶稣，夫妻更恩爱，第三就是身体勤保养，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刚才李老师已经讲了，就是说年老的时候需要有老健。那么身体呢，就是一个本钱，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我知道有一些年纪老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对什么吃的东西已经都不感兴趣了。所以他们常常呢让我发现的一件情形，就是他们老的时候得到一种病叫做营养不良。这是让我心里非常着急的。 我就跟这位伯母跟另外一位伯父说，你可不可以多吃一点东西？哎呀，我吃不下，我年纪大了，我对于吃不感兴趣。但是我们讲到身体要勤保养的时候，要注意营养的吸收，你要想办法吃营养的东西。另外一个呢，老人家还有老人家的运动，不要说我老了没有力气了，我手脚都抬不起来了，还是要勉强自己。我听说有一种运动是从年轻一直到年老都可以做的，这个运动很简单，走路。走路是一个一直到老都可以做的运动，尤其是吃过了那个一餐饭的时候，饭后就是要走他几百步路，这个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在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老年的人要心中常常有喜乐，他的身体也就更加的好。
0: 老年的时候，最近大家很怕一个毛病，叫做老人失智症，有人叫做老人痴呆。我现在进了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很不喜欢这个字，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痴呆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想半天想不出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想半天想不出这件事情到底这个过去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失智，失去了智。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的脑筋，操练我们的头脑。那怎么样操练？多吸收一些新知识，多接受一些新知识的一些挑战。我相信现在呢，我们虽然不懂得电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学一点啊，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科技。我记得我们曾经碰到一位年长的一位姊妹，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们两个人讲，李老师，我最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我说什么道理呢？因为年轻人家里都有电脑，我要买一台电脑。哇，我听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吓一跳。那时候他70多岁，他说要买一个电脑。后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替他找一个电脑。哇，他真的有模有样的在那边学这个电脑。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些新知识的东西，我们不要怕，我们去多看一些报章杂志，多看一些电视，一些有关于全世界的一些很新奇的知识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当然现在我们讲了四个，
1: 我还有认识一位90岁的伯母，我非常佩服她。她90岁的时候神学院毕业，她真是不简单，头脑清楚。所以呢，吸收新知识是到了享受老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26章。耶利米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向犹大城邑的人传讲神的信息，警告他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就必受审判和咒诅。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耶利米书第26章第8节。耶利米书第26章第8节，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顽梗和悖逆，他们不听从神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不但如此，他们还想杀害他，这就是情况十分复杂了。因为他们是包括了三类的人，就是祭司、先知和众民，他们集合起来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6章第11节的经文，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祭司和先知竟然是同一条心，他们想置耶利米于死地，没有人站在耶利米的那边，大家都想处死他。接下去我们读12节跟13节的经文，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说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

里面很清楚的说明神为什么要攻击和审判他们的原因。虽然如此，可是耶利米所预言圣殿和圣城将被毁灭的信息，在以色列人听来始终是亵渎之言，是无法接受的。而且有不少的假先知说平安的假预言，强调神是不会让城和殿毁灭的，因为圣殿是神的殿，而圣城是神的城，神不会让毁灭临到他们的。这跟耶利米所预言的恰好相反，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利米告诉人民说，这些假消息是错的，因为你们拜偶像和不道德必定要灭亡，只可惜人民不听从他的话。人人都喜爱听吉利的话，以前如此，今天也是一样，没有人喜欢听咒诅和警告的话，哪怕它是那样的迫切真实。但是人宁可自欺欺人，接受一些甜言蜜语。让我们认清楚神的本性，神是绝对不能容忍人在信仰上的偏差以及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的。不少信徒在犯错之余仍然想得到神的赐福，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千万不要受骗，以为神会特别的开恩和宠爱我们，以至于可以放纵自己，以为我们只需要持守某些的基本信仰就足够了。其实如果我们偏离了神，是必然会受到神的审判的。耶利米时代的祭司和假先知，他们的心和灵是麻木的，他们除了反对耶利米的信息之外，还要置耶利米于死地，但是内心却一点责备和不安也没有。而犹大的首领却是例外，他们肯稍微的加以反省，这也因此挽救了耶利米的性命。这些首领们，他们愿意听耶利米的话，他们比一般宗教的领袖还有良心。多少时候属灵的领袖一旦堕落之后，他们的情况就更不如当政的。政治领袖如果是腐败，当然带给人民伤害，但是宗教领袖腐败所带给人民的伤害是更大的。耶稣基督之所以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不是因为当政者对于他施以迫害，乃是祭司们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对他的排斥、恨恶、拒绝，是他们坚持必须杀害耶稣，并且煽动群众呼喊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耶利米的情况也是这样，想要杀害他的竟然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很多人以为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把大众的意见看作是神的启示。事实上，群众的声音很少是可以作为标准的，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要坚持的。在犹大国即将灭亡之前，神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祭司是错的，先知是错的，君王是错的，人民也是错的。耶利米甚至也不敢肯定自己，他所能肯定的是他现在正传讲神的信息。神的话是唯一和最后的权威，不是别的人以为是权威的东西。只可惜今天很多人总以人取代了神的权威，
他们以人的教导和理论为准则，忘记了神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要以自己为权威，即使我们是传讲神信息的人，或者是研究圣经的学者、神学家，也不要以自己为权威。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希腊雅典的智者，可是当他被问到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如此伟大的理论时，他就说：我之所以成为最有智慧的人，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智慧是一无是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知道自己在神话语上的不足和无知。耶利米也是这样，他什么也不知也不理，他唯一知道和坚持的就是神的话。虽然有假先知坚持说没有事情会发生，一切都平安幸福，但是耶利米相信神，并且相信神吩咐他所预言的一切事是必然会临到的。耶利米书第27章是传讲同样的信息，指出全国的人民将要败在巴比伦手上。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7章第2节跟第3节的话。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接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神提醒他的子民，他是创造主，是有能力和权柄的，他也可以将能力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7章第6节的经文：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虽然神清楚地讲出以色列民必定要败在巴比伦王的手上，可是他们仍然不听从。如果他们肯依照神的话去行，他们必能挽救千万人的性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7章第8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接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的顽梗悖逆，以至于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耶利米书第28章继续关于恶的预言，其中有一个名叫哈纳尼的假先知反对耶利米所说的预言，还说自己是传神的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8章第2节到第4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和贝鲁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耶利米很清楚地指出，哈纳尼亚并不是神的先知，他所说的尽是谎言。事实上，哈纳尼亚是将木轭从耶利米的颈上取下来折断，
第十一节说，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神为了要惩罚他，于是就告诉他，今年之内他必要死。我们可以留意所发生的事。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8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试，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果然哈纳尼亚照神所说的死了。可能我们会认为这事或多或少都会给以色列人有新的警觉，他们可能会说，耶利米才是真的先知啊，他所传的才是神的话。可是这一般人并没有做任何的反省，依然继续的背叛神，违抗神的话。犹大人听从假的声音，结果遭殃的是他们自己。今天我们眼看许多人也这样，甚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没有专一的倚靠神，反倒是信从人的话而后退，正是因为这样。好，现在我们进到耶利米书第29章。这一章记载到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的人民，当时正是约雅金作王。列王记下第24章10节到第16节有记载这一次的被掳，而最后一次的被掳也是最彻底的被掳，这是在11年之后，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5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之内。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是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是神给他们的指示，而这情况将发生在巴比伦。以色列休想可以在短期之内得到释放，因此他们尽可以计划自己的将来，结婚生子，因为他们要在那里耽搁一段长的时间。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7节的经文。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神告诉他们被掳的准确时期是70年，神并且保证他不会忘记和丢弃他的子民。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必将他们带回国土。可是在巴比伦的假先知却是拒绝接受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不相信这是从神所给他们的。他们写信到耶路撒冷，声称神已经指派了另外一位新的祭司，这样好使耶利米沉寂下来。
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9:30-32的经文。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南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神要向这些假先知发出审判，神又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子民说，因为他们的罪，神必定要如此行，因为神是审判罪恶的，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不少人以为新约的神可能有别于旧约的，其实神永远是一样的，没有一点改变，也不会更改他所定立的。人会修定改进，一面学习一面改良，但是神不会这样，也不需要这样。神是始终如一，永永远远都是一样的。神不但在历史上这么说，他在他的话语中也是这么说。彼得后书第1:20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这里特别声明是第一要紧的，表明了它的重要性，是我们一开始一起初就要知道的。有关这一节经文的解释往往是不正确的。有人说，当你研读预言的时候，必须要认识预言的全部，不能够单看一个而忽略了别的。不错，这句话是正确的，可是并不是彼得在这里的教导。另外有人说，我们没有权柄去自行解释预言，这一种的说法不但剥夺了我们个人的领受，同时也夺去了神赐给人的自由意志，这也不是彼得要说的。彼得在这里并不是论到神启示的结果，他所讲的只是预言的来源。预言的源头乃是神，圣经没有任何一本的作品是可以随着私人的意思去解释的，因为它的来源是神。旧约的先知写下许多预言，他们所传所写的并不是观察所得的结果，他们乃是讲出神要他们所讲的。当我们接触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抱一个谦卑的态度，这不单说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是个罪人，更重要的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思想、见地、看法、自我的意志等等。当放下这一切，然后再去听神说话。这其实正是耶利米当日的祭司、先知和首领的毛病，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毛病。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张、见地，有自己所维护和坚持的，而我们的表现就从我们有限的知识中发出来。然而，神是全知的，他拥有一切的知识，他了解一切的事，以及在事件背后的真相。没有人可以跟神相比，更不可以批评神。我们不能够超越神、挑战神、质问神，或者是向神说什么、问什么，这一切都是错的。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只是神看重我们，赐给我们尊贵而已。
因此神才是伟大的，而人却是渺小的、卑微的、无知的。我们只是享用神的恩典，生活在他的荫庇之下。没有神，我们根本什么也不能做。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去认识他和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世上最伟大的信息。经文：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十九节。同站的有许多门徒，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世上曾有过许多伟大的演说家，从古时的西塞罗和柏拉图，到现代的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但是在这些伟大的演说家中，没有一个人的演讲能够与耶稣基督口中所传达的强有力的信息相媲美。这信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中的八福，不仅是说给那些生活在公元前26年的人们听的，他们也是存到永恒，提醒人类的真理。今天在这八福当中，仍然有着那些为毁坏我们生命疾病提供永恒的医治方法，和为我们提供自身行为、态度和精神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共同有的需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花时间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思想一下，看看神呼召那些需要赐福的人当中，你是不是就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呢？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今天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在彼得后书1章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破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个造船匠，造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船搁在船屋里呢？不是，他造船的目的乃是要把船放在海洋和波涛中。他在造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否则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了。当神把你造成一个信徒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放在试炼中。所以当他给你应许，吩咐你信赖他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在狂浪颠簸中所能应用的应许。你想神的应许会不会像有些商店里出售的游泳圈，只能在玻璃窗内陈列，而不能在洋海中应用呢？我们都知道，作为玩具的刀剑在战场上是没有用处的，作为玩具的鞋子是不能穿着走路的，但是神的鞋是铜的，是铁的，你能够穿着它们走上天去，它们也永远不会穿坏。神的救生圈你可以用以游过1000个大西洋，也不会使你沉溺。他的应许必然要经过试验与证明。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子民把他当作一个展览品，不去用它。神喜欢我们享用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并不是给人看的，乃是给我们享用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赐给我们，给我们现在享用的。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照你应得的去享用基督呢？斯布真说，亲爱的朋友，我求你不要把神的应许当作展览会里的古玩，你应当天天用它们来做安慰的泉源，在患难中随时仰赖他。神对已经应许过的东西怎能说不呢？

亲爱的朋友，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天都享受他的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是近年来成为热门的诗歌，有许多歌手选唱在他们的唱碟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非常喜爱这首诗歌。它的作者是约翰牛顿，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西班牙人，从事航海业，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受良好教育并做牧师，他时常为这心愿祈祷。约翰自幼随母亲熟读圣经经文以及圣诗，不幸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病逝了，而他的祷告要在30年后才蒙应允。母亲去世以后，约翰牛顿只上了2年学，因寄宿生活严格而辍学。11岁时，他就随父亲上船，过着航海的生活，继而被征兵，逃兵役又被抓捕回去。退伍以后，在贩卖奴隶船上工作，经常在非洲一带贩卖黑奴。他的足迹遍及四海，他的道德日益堕落。不久，他染上了水手们放荡的生活习惯，吃喝嫖赌，奸诈欺骗，无所不为。日后因为闹出事来，反而在非洲做奴隶的仆人，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幸而他在英国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差人前往营救。1748年春天，从非洲返回英国的途中，遭遇到强烈的风暴，船险些遭到沉没。他在无比的绝望中读到肯培斯的效仿基督，心受感动，矢志改行。1754年，约翰牛顿与妻子定居利物浦，做观潮员为生，并随卫斯理兄弟研读拉丁文及希伯来文圣经，偶尔也证道。1764年，他由圣公会按立为牧师。他在自己的余生中竭力反对蓄奴，这首《奇异恩典》是他重生的经验。他一直为神工作，到82岁才退休。当时他说，我记忆力衰退，但我记得两件事，即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在他离世前，他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为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复健及赦免，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这首诗歌的曲调引用美国古调改编而成，约翰牛顿与顾伯合编了一本圣诗集，其中他写了280首诗歌。他诗歌的特色是简单、清楚、诚恳。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圣诗，如《寻城歌》《甜美圣名》，都是他的作品。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奇异恩典活出基督的样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们。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哲学家多年来在宇宙中寻找意义，那么他们的结果总是有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窘境。他们呢就下了一个结论，就是除非有一个无限来源的观点，否则一个有限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谁是你观点的来源呢？对摩西而言，无限观点的来源就是神。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节目，我们继续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和您谈到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但我们特别要跟您谈的就是《超越平庸，就在今天》。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所为您谈到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就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当我在这样的一个摔跤脚力的过程当中检查我的灵魂的时候，前三名的报告出来了，让我来告诉你。第一，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多少年好活，用这些短暂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好像是很愚蠢浪费大好的光阴的。在你的心里面出现了那些跑在你生命前面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你现在可能40岁50岁，你能想象得到你快要60岁了，可是你好像还是在奉命行事，那些事情是不会受到重视的。我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的，是真的那么短暂吗？是的，请你看诗篇90篇第3节哈，这边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生命就好像昨天一样，又如夜间的一惊，短短的4小时一惊天，然后生命就过去了，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是谁呢？是人，男人和女人，你叫这些人和我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然后他们就死去了。早晨发芽生长，看起来好像很有希望哈，早上发芽到了晚上枯萎了，晚上割下枯干。你看，这就是短促人生的一个图画，到了晚上割下枯干，像草一样，像夜晚的一个时辰一样，像是被水冲去一样，就像昨天一样，都要过去的。有人真是想要数算他生命的话，他要他的生命在时间的那一页上不只是一个句点而已，他想至少得有一句话能够留在上面被记得。但是我所看到的第3、第4、第5还第6节是神在掌管那些事情，神设定了限制。事实上，神他是那位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他们都回去了。曾经有一篇文章，他说到是有关于这个散布在美国有一个内华达州哈，他们有一个州叫做内华达州，有一个鬼城哈这样的故事。文章里面就指出，在1800年代的中期还有末期哈，就是这些城镇最盛的时期，几千人住在那里，有很多的金子，有这个新的建筑物，有非常辽阔的平原啊，人们这个精神上充满了兴奋的情，在家里面旅社旅馆矿坑里面，每个角落都有这个美国当时西部刚刚开拓的时候那种粗野的表演，还有很多钱。然后呢，几乎一夜之间就全部都空了，落满了尘土。文章中就说啊，这个收银机的声音消失了，除了很少几个陌生的沙漠居民以外，所有的城镇都被遗忘了，变空了，也都寂静没有声音了，变成沿着沙石路旁的一个鬼城了。内华达的这些城镇怎么办呢？主说归回，内华达的城镇啊，你们要归回。你知道还有什么让我想起来？就是美国这个过去有一个被刺杀的一个总统，就是甘乃迪家哈，他们的家庭，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会记得1960年代这个整个甘乃迪家族他们的事情。看起来美国可以有20年由甘乃迪家来领导美国，然后发生什么事呢？就在这个当时的总统约翰甘乃迪在他演讲的时候，他在坐车的时候就被刺杀，被人家枪杀，就死了。他的生前还有一些丑闻，神对这样的一个好像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一个家族也是说同样的话，归回哦，甘乃迪家族，他兴起了一个国家，他又放下了一个。我举这两个例子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可以描述得很好，看起来好像是可以一直诠释

任下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家族，可以有影响力的。但是当神说够了，时间到了，结束了，他们就被盖起来了。你和我活着看这些来又去了，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是由神所掌管着，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兴起了一个，他结束另外一个，他鼓励和看顾那看起来是没有意义，可是事实上可能是在奖赏的。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罪孽是这么的明显，在这个生命和时间当中，你有没有那样的感觉呢？当然你有，诗人就这么感觉得到。所以你看，摩西在第七节哈，摩西在第七节他就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这里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思想到，因而害怕，我们要会害怕，或者是我们因此会惊恐，或者是我们因此就惊吓，我们会吓到。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听众你看多么真实哈，还记得摩西他被罪在沙漠里面烦扰了40年吗？也就是他杀了那个埃及人，然后那个尸骨出现了。摩西他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隐藏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闪避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不承认有这件事情，就是这就是整个生命当中又苦又甜的一个部分。我的罪孽是如此的显明，主啊，我怎么能够把这些全部都合在一起呢？你的愤怒在那里。请你看第十节，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看这个人，他的人生很无趣，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好像没有人这么说，但如果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有人就有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诚实的说出来，只是我们明显的罪再一次的被显明出来。我们再看11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你看这里震怒还有愤怒，有一位卓越的这个解经家诠释家，他解释说，神的愤怒这几个字，我很喜欢他所说的，他说神的愤怒这几个字实在是被大大的误解了哈。许多对神生气不变的想法哈，好像就是人们常常不做他们应该做的，神呢因此就没有办法控制，就发出来那个脾气哈。但是这种观念只是限制了我们的一个理解力，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的愤怒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注意咯，现在要注意了哈。根据经文，神的愤怒是什么呢？神的愤怒是神他很诚实正直的性格，当人拒绝在神的面前把自己退让出来，那么就会制造出某些情况，是神已经命定会有伤害，不只是对那个人自己，而且也对其他的人会有伤害。那就是神对人说话的方法，神会说，现在你知道了，你必须要面对实情，你是为我而造的，如果你决定不要我了，那么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些后果。缺少了神，对人的生命是有危害的，他不再是神的愤怒，神是不隐藏他怒气的。在神的性格里面，如果我们不顺服他，坚持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他将人的罪和他的怒气是放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那有点太深了，但是我想他是在说，神不是拿着一个棍子站在天堂里面等着要去处罚我们，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神他对我们说，你是我的，我要你跟着我同行，我已经计划好了你要跟我同行，会有一个公义的生活的形态的。你不跟我同行，我已经立好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会接连发生的，
你得要在这些重大的事情里面要去过活的，这些事情他就称之为

生命很短暂，罪又是这么的显著，你又不能否认，现在你该怎么办呢？你每天好像都觉得生活这么空虚。第十二节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你看他有了一个结论，摩西他有了一个结论。我们看十二节，摩西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要注意哦，摩西他不是说好像要你去拿一个日记哈来记，那自然也不是说记记你的生日出生是哪一天，或者是说你现在几岁了。摩西说的意义要比这些都要来得更深。请你看指教，指教这两个字，指教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意思就是知道原因，要我们知道，知道原因。然后数算呢，数算的意思就是计算，或者是找出原因，或者是指出某一些事情来，好叫我们能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词典说这个意思就是要加增，我们可以获得，在一切困难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加增，可以多得到的，那就是智慧。主啊，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学习怎样看到你要看的，告诉我为着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温饱在奋斗是不能帮助人的。主啊，在这个赔钱的生意里面，让我看到你看到的。身为一个老师，在一年又一年千篇一律的这个教书的生涯里面，让我看到在这些学生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投资是我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我要说，在我生命当中这个部分，主啊，使我看见，当我做传道人这一行的时候，我的同事同工也做宣教这一行的时候，其中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和我们所能看到的，帮助我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再一次来学习到底是什么意思，使我明白怎样使这些日子是有用处的。好，然后我们看到诗歌出现了，当你找对的题目，对的结果就会在那里出现。你看到了生命，虽然那是短暂又空虚，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会带出歌唱来。所以你看十三节，十三节，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常常要这么问，是吧？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最爱问这句话了，还要多久呢？主啊，现在就来，现在就来吧，为你的仆人来后悔。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怜悯他们吧。接着这里，我最喜爱这里了哈，十四节，十四节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看，这是发生在早上哈，我不知道你的早晨怎么样，早晨可是一天最好的时间，通常在很早，新鲜的空气，雾气散去，很凉爽的，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开始，早晨把新鲜带了来。所以请你看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哈，另外一篇诗篇，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他说早晨便必欢呼。我们看第五节哈，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安慰的字句对着那些整夜哀伤哭泣的人所发出，但是呢，到了早晨就发出欢呼的喜乐。有人把这节经文是这么写的，他说，今天主啊，我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念，我确确实实的相信你所说的一定不会改变，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真理。但今天主啊，我有病的身体感觉到强壮起来，我强烈的疼痛悄悄地退去了。明天后天，如果我还会感受疼痛的煎熬，痛到我没有办法呼吸，一直到我费尽全力，一直到害怕会失去盼望，然后主啊，赐给我够用的恩典，使我不用感觉就相信，不用看见就知道，紧紧地握住你那看不见的手，用那看不见的信心等候早晨的来到。听众朋友，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哈，这是我吃了很多的苦头所学来的哈。
如果你被交代要做一个艰巨的工作任务哈，可能的话等到早晨再去做。如果这个工作攸关生命，如果处理的不对是会受到伤害的，那我建议你干脆先去睡一个觉，不要整夜的不睡觉在那里翻来覆去的。如果可能的话，好好的去睡一觉，早上醒来有好的精神，诗篇九十篇所说的欢呼歌唱回来了。所以你看，称心愉快以后就恢复了。第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叫我们喜乐。也就是说，叫我们喜乐的日子和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是一样的多。主啊，当你在我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枯燥无味的日子带来称心愉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日子就有了称心愉快的满足了。我们再看第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在我们困苦穷困的环境当中带给我们喜乐，然后呢就产生了愿意的心了。愿你的工作坐在你仆人身上，彰显你的全能在他们的后代，使得我们所做的好像有了意义，有了道理。最后我们看到十七节，这里有了肯定和确认。我们看十七节，他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你知道确认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使得有意义啊，使得能够永久，使我看到这个意味深长，所以这样我不会看成是无用的空空的。愿主能够帮助我在你计划的亮光当中看到了意味深长的意义。有一个女人，她在跳楼自杀结束了她的生命。她是一个三十多岁有孩子的一个女人，她缺少什么呢？她在她的工作上缺少被肯定，那是她所缺少的。她的生命缺少固定的工作。现在很肯定的就是，我认为所有工作里面最难的工作就是做父母亲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看不出来有什么显耀辉煌，但是呢还是得要继续做下去。所以呢，甚至有人就像摩西一样，他会说，是的，神啊，当我带着东西一年又一年的走在同样的旷野里面的时候，求你向我显明。明明知道这一年复一年的循环着同样的事情，求你向我显明其中的意义，显明给我看这个枯燥无味的生命是有意义在其中的。好，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经过了这许多年同样这个样式的日子，连着下去千篇一律。许多我喜欢的学生是认识主耶稣，而且他们是紧紧的跟随主的，在主的里面经过了疼痛过程成长的。所以你知道吗？你以为你根本对别人是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在一堆还没有得救的人里面，他们都知道你的立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以为他们不会听你说什么吗？但是当他们的生命空虚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你了。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每天看起来好像非常例行非常单调这样的生活里面，神，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可以把那些破碎受伤的搞不清楚的那些事情，那些生活，他可以把它们变成更美好的。感谢天父，你容忍我们这些没有价值的破碎的充满抱怨的眼光又非常短浅的人，我们单单的来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些罪被变成为又美丽又有意义。感谢主给我们空间去再去思想过，让我们可以靠近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需要知道没有不劳而获的。谢谢主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多的细节，学习就好像摩西一样做神的一个朋友，而发现天父，你会把他们认为那些单调无味的事情都会变成美好的。我们来向你祈求，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信息到这边结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一些帮助呢？相信神的话语，每一天借着不同的节目，生活的透视当然也包含在里面，能够神来向我们说话，来向你说话，来向我说话，也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我们求神，向神仰望，求神给我们一个超越平庸的生活，不再垂头丧气，不再沮丧挫折，不再看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很难过很负面，好像神为什么整天都不帮我们。让我们学习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其实每一天都在与我们同行，好吗？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来领受神每一天的恩典，每一天的能力。谢谢你的收听，也盼望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常常写信给我，我也收到你们的来信，不论是电子邮件或者你们手写的，我都收到了。我也非常感激你们给我来信，因为你们的信当中提到了很多你们的事情，有很多人提到他自己的家庭，他的学业，面对他的工作，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各方面我都看到。我也常常为你们祷告，我真的觉得很幸运能够在环球电台生活的透视这样的节目当中，能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生命当中许多美好的事情。我知道听众朋友你的生活，很多人我知道你都很苦，在中国国内旅行的时候，有许多时候我就见到这些听众朋友，我和你们在一起，听你们说话，听你们见证，和你们一起祷告，和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相信听众朋友有的还记得，虽然我不常常在国内，但是有机会我都和这些听众朋友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感激，非常感恩，也愿神亲自来保守你们，就像他保守我们环球电台许多的同工，许多的牧者，许多的老师一样。我们都常常纪念你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想念你们，知道你们在城市，在农村，在山上，或在海边，在许多地方，也许很多人不记得你们，不认识你们，但是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神他记得你们，神他认识你们，他就在你们的旁边，每天与你们同在，每天要安慰你们，要帮助你们。谢谢听众朋友给我来信，好，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你的信可以寄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快乐、愿意付出的人呢，或者是一个吝啬鬼呢？向天牧师啊，在下一次要为我们播讲成为慷慨的榜样，请您一定要按时收听哦。好，我们就在这边谢谢您的收听，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被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

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
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地方。在印度教的严密等级中，全国有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属于不可碰触的肮脏贱民。这些人自从生下来就活在没有希望的卑微境况里，过着贫穷困苦的日子。1997年在加尔各答这个城市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跌进了下水道里面，惊恐地向上面呼救。可是围观的人没有一个肯伸手拉他，因为那个男孩子是属于贱民阶级的人，谁要是伸手拉他就等于沾染了他的污秽跟罪孽。结果就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那个男孩被水冲走，他的尸体直到两天以后才被发现。那个男孩为什么会在平地上跌进了下水道呢？因为下水道的铁盖子被那些穷困的人偷走了，因此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就成了吞吃人的陷坑。您听了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心里为印度这个国家悲叹，也为那个小男孩在陷坑中求救的呼声流下了眼泪。

最近我从朋友那儿得到了几卷录音带，那位名叫萨都的传道人原先是印度教的婆罗门祭司，也就是印度教的最高阶层。可是尽管像他那样的高阶人士，也免不了整天恐惧空虚，因为如果他在今生的表现不合众神的心意，他在来生就免不了要掉进次一等的阶级当中，必须要靠再一次的轮回继续努力，才可能再爬上高层的生命等级。从他的分享，我就体会出印度贱民的绝望有多么样的深沉。他们不仅被压抑在一个令人痛恨的阶级制度当中无法翻身，同时他们还被自己的同胞唾弃，享受不到任何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跟权利。这么说来，印度人所信的神有什么美善跟慈怜可言呢？难怪释迦摩尼在今生活着的时候是那么样的绝望跟悲哀了。他看出人生的空虚，可是却没有办法找出使空变为实的方法。结果他顺着空虚的路线追寻下去，只想出了一个消极的思想理念，那就是四大皆空。空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就借着功德进入理想的涅槃境地。结果印度在这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依旧维持着释迦摩尼那个时候的绝望跟贫穷。一道看不见的阻隔是他们不认识真理，也不晓得自己的处境是多么样的可怜。如果真理的神是无情无义的，那么今天人类所生存的空间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人类在无知蒙昧当中，虽不认识神，但是却依然享受神所赏赐的一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真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心肠。假神以偶像的形态来欺骗人，真神却以永活的灵充满宇宙万有。全世界的人只要肯打开心扉来接纳他，就必定可以从他的慈爱跟恩典当中接受到更新的生命能力。这位真神不仅从创造宇宙的那一天开始就以无比的大爱来拥抱全人类，他还鉴察人在世上生活的各种苦情，为了帮助人从自己的罪孽里面得到一劳永逸的拯救，他不惜从无人能够达到的荣耀天家降到了凡尘，以自己的手来拉拔所有满了罪污的人脱离罪孽。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是充满感动和感叹。神的大爱使我这卑微的人不得不满怀激动，人的无知使我忍不住像耶稣叹息耶路撒冷一样，因为神愿意像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把可怜的世人聚集在他恩典的翅膀下面，但是人却不愿意。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收到朋友传来的一封电传，听说百万的印度教徒决定脱离印度传统的宗教，重新寻找属灵的归属。由于回教好战分子的恐怖行动，他们已经把回教剔除在名单以外，剩下的两个选择就是佛教跟基督教。有几万的印度教徒破除不了轮回的思想模式，因此就接受了佛教所说的众生平等的理念而剃度出家。可是这样的选择不过是把脚镣手铐换成了捆绑人的绳索罢了，因为至终他们所期望的真理自由依然是不着边际的梦。我为印度千万失丧的灵魂祷告，愿真神的作为在印度人的心里大显能力，让那些生存在苦难跟绝望当中的人不至从这个陷坑当中爬出来，却掉进了另外一个陷坑里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单单拯救一个人一个国家，他乃是要拯救普天下的万国万民。因为当他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一夜，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的，
神从天上往下伸出他拯救的膀臂，借着耶稣基督，他将救恩赏赐给普天下信靠他名的人。

神从天上向下观望，他因为爱世人而不计较人的污秽，反而亲自接触在罪污当中的人。这样的爱所成全的就是恩典了。这个恩典不是人用什么样代价换来的，乃是神从他慈悲怜悯的本质当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我们在人世间看见各种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因为人为了要高抬自己，因此不惜把别人不当人似的踩在脚底下。可是神却怜惜每一个受苦的灵魂，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赏赐给他们。前几天家里的人买了几只活螃蟹回来，他们在研究怎么样处理那几只螃蟹的时候，我看见那几只螃蟹每一只的大夹子都牢牢地钳住另外一只的脚，甚至把另外一只的脚都夹断了。到了下锅的时候，那几只螃蟹自己拉成了一团，烹煮的人索性一下子都把它们丢进了大蒸锅里面。那一幕我看在眼里，真的是触目惊心。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32节论到不认识真神的人种种妄行的罪恶的时候，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以虚假的信仰彼此陷害，岂不就像那几只纠缠在一起的活螃蟹吗？在马太福音第12章9-14节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人的经过。在那之前，耶稣曾经告诉那些刁难他的人说，安息日的主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耶稣离开那些人以后，来到了一个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又有人故意问他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的目的是想拿住耶稣干犯安息日的把柄来攻击他。可是耶稣却不理会这些人冷硬的心肠，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耶稣吩咐那人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就复了原，和另外一只健康的手一样。耶稣做这些事的时候一点都不张扬。马太福音第12章17-21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是天下人间唯一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不管有多少人信，或者是有多少人不信，这都不妨碍这个真理的确实性。不过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的人确实是有福了。

0: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您用自己的膀臂来实行全面的拯救，借着耶稣基督牺牲的大爱，您将恩典赐给所有不完全的人，并且看一切的人都那么样的宝贵。天父啊，我愿这救恩的好信息能够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他们从被压制受捆绑的罪孽里面释放出来。我愿全地的人都在您的宝座前敬拜你，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一章的大纲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前面我们也总结了保罗所教导的内容。然而在这一章的最后四节采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格式。到此为止，保罗都是非常善于分析说教，并且是引人入胜。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他所说的内容是既简单易懂，同时又让人感到困惑并且难以理解。我曾经用一个词，就是难题，来形容描述我学习的经历。在我学习了这一章以后，我坐上了飞往圣地亚哥的飞机，要用时4个小时。如果你也曾经搭乘过这样的经济舱，你就会知道它是有多么的拥挤。我很幸运地坐在一个过道的座位，可是由于有了额外的空间，我就开始注意过道上的其他的旅客。在我前面的屏幕上正在放映一部间谍惊悚的电影，虽然我没有打开耳机，但是屏幕不时地让我从学习里面分心。可是突然之间，所有的干扰都被终止了，因为我被罗马书11章33到36节这4节经文吸引住了。保罗放声高歌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于是仿佛这一章所有的难题都在赞美声中破土而出。我相信这也是保罗在写这一章时所经历的。当我来思想神伟大计划的奥秘时，突然间我的理性就被谦卑和对神充满敬畏的无声赞美所取代。当我试图阅读保罗的话时，我热泪盈眶，我体验到对神的真实敬拜，于是周围的干扰都逐渐消失了。这都不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所期望遇到的，它是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我身上，这也是我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敬拜时光之一。朋友，你上一次发出内心的赞美神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不现在就停下来，静静地伫立在神的面前，思想他的伟大和他的恩典呢？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失掉重量的上帝。上帝在你的日常时程表中的分量有多大呢？大卫·威尔斯曾经这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没有重量的。我并不是说他是虚空的，而是说他变得没有分量。他在这个世界已经是无足轻重，以至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他好像也已经失去了在人类生命中的特殊地位。即使是那些在民意调查中声称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不如电视机那么有趣，他的教导不如人们追求富裕和影响力那么有权威，他未来的审判不如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么真实，他的真理也不如广告商的那些夸大而又甜蜜的谎言那么引人注目。这就叫失掉重量的上帝。这些都是我们把他从日渐世俗化的生活中推出去的结果。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上帝占有多少重量呢？如果他看起来好像也是失掉了重量，不妨考虑一下，您需要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失重的情况，并且学习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我们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为您推出的专辑是《快乐婚姻的秘诀》。方安老师在节目中要特别和我们谈谈婚姻快乐的方法。

0: 语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的请方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另外一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方老师你好。
1: 李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呢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的感情世界，我们到底如何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婚姻。在之前我们提到两位专家他们非常经典的看法跟建议，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约翰高特曼博士啊 John Gottman， 他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爱情实验室，我也称它为婚姻实验室。那它这个爱情实验室是在美国的西雅图大学里面有一个公寓，在这个公寓里面呢，他们观察上千对以上的夫妻他们之间的互动，他有一个研究的团队，这些师生们一起很仔细的观察被录下来的这些互动，他们发现呢，他们可以做到 91% 的准确度，
0: 所以他的意见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1: 是，高特曼博士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时间来做这个实证研究啊。这个实证研究呢，后来他有一个黄金比例，就讲到夫妻之间的这个互动，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看到如果他们的正面的互动跟反面的互动如果是高过于5:1，也就是说他最少他们夫妻之间能够有正面的互动造成彼此情感上都很快乐是5，那偶尔有一个大家意见不合只是1的话，那至少要有这个比例。他说如果是7:1的话更好，那么他们将来的这个婚姻就会非常的幸福美满，低于这个的话都有走向离婚的这个危险性。下面呢我就来把他做的这个实验把它讲解清楚，因为这个是关系着上帝创造人非常奥秘的一些心理上的结构。高特曼博士他提到人跟人之间是非常需要情感或者是情绪上的连结，那特别是亲密的关系，如果呢一对夫妻他们的情绪的连结都很正面很顺畅，也就是说林云牧师跟你的妻子每一次在情绪上你们都会使对方有一个快乐的连结的时候，那么你们的感情一定很好。可是呢如果林云牧师的妻子挽着林云牧师的手说今天晚上可不可以陪我看部连续剧，然后林云牧师赶快把他甩掉说别烦我我正在做
0: 我要看球赛
1: 那所以当这个林云师母想跟你做情绪连结的时候呢就被你阻断了，所以你们的情感上或情绪上连结是不顺畅的。也就是说一对相爱的夫妻他们经常做有建设性的情绪连结，他们的情绪连结都很顺畅，比方说林云师母又去挽着你的手说今天晚上可不可以陪我看一部连续剧，
0: 是好没问题陪你，
1: 可能不止这样你的右手赶快过去摸摸他的小手说你想看哪一部啊，那我把这个球赛看完我们就来看那一部连续剧啊，可能是光盘这样子。其实当你手一靠上他的手的时候，这个已经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情绪连结。所以你们夫妻之间如果一直有这么多很好的情绪连结，而且每次连结都很顺畅的时候，你们的感情就会非常非常的巩固。那当你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巩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浓，越厚的时候，专家他们是说，其实夫妻之间本来就会性格不合，夫妻之间本来就会意见不相同，有时候对管教子女的态度，买东西、用钱，甚至性生活都有不协调的时候，可是你有足够的这种情感连结，就可以来应付这些难免的差异跟冲突。可是你的连结老是被阻断的时候，我们在套句哈里博士讲的，所以你们就一直提款提到你们在婚前恋爱的时候所存的这个感情的存款呢也都提光了，就变成是破产了。 那感情破产，那当然夫妻就很容易由爱转恨，因为当情感老是被阻断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受伤，受伤就会由爱转恨，就会彼此有很多的抱怨，原来是亲密的同路人，却反目成仇，变成陌路人。
0: 对对，很多时候这种亲密的关系会被阻断。

0: 当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嘛。比方说有些时候每逢一谈话，对方总是要挑你的不是，总是要扮演审判官的角色来批评你，定你的罪。那么两个人每次坐下来要谈话就会很紧张，总是不欢而散，总是会带来不愉快的结果。这也往往会造成夫妻之间关系被阻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所以刚才我只是先解释，夫妻之间是需要不断的有好的情绪连结。这个情绪连结里面包含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呢英文叫做 bids B-I-D-S 啊，这个字的意思呢有邀请的意思，或者是向某某人表示，或者是企图努力这样子的一些解释啊，这个是算是爱的连结里面两个重要因素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说夫妻当中要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爱的表示，或者是叫做爱的邀请。那有一些中文它是把它翻译成爱的邀请啊。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爱的邀请的回应。高特曼博士呢，他根据他们实验室，他把它归纳成一般人对配偶给他爱的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呢？也就是刚才我讲说林云牧师的妻子坐过去挤在他的身旁挽着他的手，那这个其实是一种邀请，跟他表示说我想跟你做情感上的连结。所以配偶之间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会不断的跟对方发出我在情感想跟你连结的这个邀请，我们称为爱的邀请。
0: 是。
1: 那但是我刚才有举例啊，有些妻子靠在她丈夫旁边，这丈夫马上讲说你靠那么紧干什么，热死了。那这个太太跟你提出我想跟你在情感上有连结这个邀请就被阻断。那所以呢，高特曼博士他说，其实夫妻要间谍情深，彼此相爱的秘诀，原来竟然是存在每一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他从这个爱情实验室里面所做出来的这个研究结果呢，他发现夫妻两个人从每天稀松平常的生活里面成功的情绪连结，跟受阻碍的这个情绪连结的比例，会决定你们到底夫妻的关系好不好，相不相爱，或者是很疏远啊。那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许要到明天我们才能够来跟你讲如何让平常的生活里面你会制造很多爱的邀请，同时你也可以警觉到现在你的配偶在跟你制造爱的邀请。有三个对于爱的邀请的这个回应，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的在生活当中和我们的配偶有很好的情感的连结。当这些情感连结越来越丰富越强壮的时候，就比较不怕生活当中的差异跟挑战。
0: 嗯，也就是说当配偶对我们发出爱的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正面的回应，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回应。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来听听方老师他要与我们分享的这位专家为我们所提出的宝贵的意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34章。列国呀，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吉利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药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以赛亚书第35章。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 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无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第36章。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以赛亚书第37章。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2节到94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甚至同在的时候，也许神的同在就是极难。神是我们尊贵，也许神是我们尊贵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羞辱。因为神看为尊贵的，世人看为羞辱；神看世人看为尊贵的，神看为羞辱。这是路加福音，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那你能说每个基督徒都长寿吗？你能说每个基督徒长命富贵吗？就我们又一次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的话跟现实有的时候好像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会因此怀疑神的话，我们只求神让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更尊重他话语的理解。我们会相信，即便是一个小孩子信靠耶稣幼年去世，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他身上。神认为这是他的长寿，这就是他的长寿。好，92篇第1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是美事。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哦，各位，我也承认这是很美的事。我们能够拿着吉他早晚来唱歌，这是很美的事。不过我们也赶快讲一句话吧，你不是常常有这种机会，你也不是常常有这种时间呢。各位，我不知道你会弹吉他，你一个礼拜有几天可以啊？早晚来弹，哎呦，你在服侍都已经累死了。优雅的声音，但是我想这里的意思，重点当然就是在讲到说，即便我们不没有那么雅致的生活，我们还是常常赞美上帝吧。因为第4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你的作为，你的工作，神的作为是什么呢？神的作为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他创造，一个是他救赎。神的作为还包括他日常中的一切的管理，那这些东西叫我们高兴吗？而每件事都是神的作为，创造是神的作为，神造的甚好。在堕落罪恶的世界中，神的管理一切也是美好的。神的作为叫我们高兴，其实就是又是这是一个凭信心讲的话。那再说了，神的作为包括创造，神把你造成这样高这样漂亮，或者这样矮这样不漂亮，你很高兴吗？就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是这一切。不过呢，你要知道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工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他的救赎。当我们领受他的救赎，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心中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都叫我高，叫我欢喜快乐。这是我们今天只能凭信心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就能够凭眼见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哦，原来你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叫我失恋了，哦，你的作为叫我非常好。我那时候你的作为叫我哭，现在看看啊，叫我笑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都常常因为神的作为欢呼哈。但是神的工作呢，第5节，你的工作大，你的心思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所以你说我真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因为你是愚顽人，你是一只畜生。这当然不是骂人了，我也没有让你骂人。但是如果有些人始终有那种玩梗的态度，我真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做，你就把这节经文送给他，就是92篇第6节。那么希望你带着爱心去，让他能够有所醒悟哈。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恶人茂盛如草，这个圣经里面的草啊，

就是大概多半都是在讲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吵，那个地方吵的特点呢，因为那是一个干旱的地方，那里的土质我看也比较贫瘠一点，所以是就是发旺，然后因为干旱就很快就枯干了，就像诗篇九十篇说的一样，就像耶稣讲的一样，很快就没有了。而且它最旺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望它就马上就要衰老，最旺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甚至就那一刹那然后就衰老了。最旺的时候就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这个观念在我们台湾不会有啊，台湾的草是始终是长期的发旺的。我在美国的时候也非常不高兴，就是美国那个草也总是发旺的，我们捡起来都很辛苦的。就这里是指在巴勒斯坦那种现象，那用这个现象就是指在人间它的发旺是很短的，多短呢？可能80年。你说那很长哎。对了，那你需要有信心，80年不过是转眼的。你说我不能够那样等，那没办法，请畜类人能够醒过来，你只能这样劝他了。我们没有别的话要讲。他说我们不是人间烟火，我们不过民间疾苦，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顾的，我们是努力的，但是我们是敬畏上帝来做这些事，而且结果什么都在神的手里了。这一句话，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这也是很真实。尼布甲尼撒在最发旺的时候，就是他站在巴比伦的皇宫顶，看到他了不起，他自己称赞自己，我多了不起的时候，就是他灭亡的时候。人常常在最旺的时候、最得意的时候、最成功的时候、最美丽的时候、最骄傲，所以那就是他灭亡的时候。所以人在成功的时候，常常就埋下了他父王的那个种子。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这些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了，我们还是说，灭亡和都要离散未必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但你相信这样的事，即便他们很兴旺。相反的，第十节也是，你高举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被新油膏了，就表示我是丰富有力量有能力的，但是也可能你一辈子经验不到，照肉身经验不到，你仍然相信这是真实的。我的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的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现在又出现了，就是遭报和受罚旁边有打点。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一定像你想的或像我们中文翻译的那么正面。我的眼睛看见仇敌，我的耳朵听见恶人，所以这话可能是相反的意思。我的眼睛看到我的敌人兴旺，我的眼睛看到我的那些恶人在那里嚣张，并不一定是看到他遭报，遭报是我们和合本加上去的，但是你也可以加上去，但是你得有信心。你那个信心是对神有信心，你的信心不是自己的自大和自卑感。我觉得这以下讲的都是我觉得整个诗篇都是，我觉得整个圣经都是。如果你要照字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圣经的话真是太多虚谎的，不真实的。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知道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在世间可以落实看得到，有的时候看不那么清楚，有的时候看到是相反的。十二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吗？这个世界上义人都发旺了吗？耶稣发旺到33岁就死掉了。很多时候义人的发旺是那么的短，恶人是那么的嚣张。这我们在讲诗篇72篇的时候，我们也讲73篇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话。13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啊，这是对的。可是这是对的，我们又很难说。我们今天就看到很多的义人，他在字面上他是敬畏上，他就一切都很好。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看不到，
哦，各位，你们教会也许有老人的团契，老人团契有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也是，哎，这一生充满了非常多的美好。只是我还是说这句话，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美好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义人，也就是神的儿女还这么美好的时候，哎呀，他老年呢、啊、记性好啊，健步如飞啊，他啊、真是有胃口啊，都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能找出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话，也许你也可以找到十个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就这种美好不一定限于基督徒的。那同样你要说，哎呀，你看到这个作恶的一个老人，结果他死掉了，哎，你也有看到可能基督徒老人也会这样。其实我们从世界的这个世上，你要马上就看出上帝的报应，不能看得那么清楚，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绝对都有。但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相信神的每个字都真的。所以这里年老人要结果子，在于耶和华殿中，都不是照字面讲。我们住在神的殿里，住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一直有很多的果子哈，就我们一直就青春常在。我们只是重点在连于基督，连于基督的家，连于教会，我们总是正确的，我们总是跟生命的源头相连。93篇第1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好，我们讲过海常常是负面的，抵挡上帝的，里面有个拉哈伯，有个怪物。海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也说这仍然是上帝在掌管的，不是海真的是负面，就是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比较怕海，上帝在掌管这些。他这个能力束腰，这些都是神有能力的，神的宝座也就是神的权柄都不会改变。当大水泛滥的时候，就我们不要想大水泛滥只是水哈、啊，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大水泛滥或圣经大水泛滥，大概就是指那个抵挡上帝的力量在蠢蠢欲动的时候。那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坐着为王意思当然就是我们仍然是平安的，只是我们在经历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心可能还是很紧张，那也没有什么罪恶哈。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远永称为圣，是合宜的。所以这里可能那个稳定呢，不只是在讲耶和华的稳定，耶和华的法度的稳定。全世界人都不听神的话了，全世界人都否定上帝的法度了，全世界人都在攻击耶和华的殿了，我们仍然说你是稳固的，是恰当的。好，我们再看94篇第1节，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数数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他们强逼你，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好，这个话呢其实也是老话了，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求神显出他的公义。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公义，这世界好像恶人一直在嚣张，他作恶而居然还这么嚣张。那么他们的作恶表达出来就特别压迫你的百姓。这各位也不要想到说就是以色列被巴比伦被亚述被亚兰人被这些人欺负而已。各位，你可以说在以色列境内，以色列本身也有以色列选民中的这些恶人在欺压其他的软弱的人，那包括亚哈王在欺压拿伯，
很有名的例子，包括在以赛亚书或者是阿摩斯书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不公义的现象，就这些都有。那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仍然完全在掌管，可是罪恶世界神的掌管常常允许了恶人这样做，甚至允许恶人做得很长，甚至允许在义人受迫的时候，义人在代祷求告的时候，他仍然这样。就这些都是很多发生了很多，然后他要跟上帝讲，好像上帝没看到一样，上帝当然看到了，好像上帝不知道一样，上帝当然知道，只是这样提醒那个祷告的人，他自己需要怎么样加添他的信心，他怎么样需要在呼求神的时候相信神是在做美善的掌管啊。那些人说神看不到，那我们基督徒看得到吗？好，民间的这些畜类人啊，就是各位对不起啊，所谓畜类人都是说上帝不公平的，也是制造不公平的，这畜就是畜类，就是狗啊猪啊这些人啊。第九节，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神一定听见，神也一定看见，可是你看看第九节和第一节，第九节第一节是呼求，第九节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你自己给自己答案，你自己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呢？很恰当啊，因为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把我们心中话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祷告讲出哎呀怎么这么不公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在讲的时候，向上帝祷告，神也就在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上帝给我们答案。所以祷告是必须的，祷告，你知道这些真理，你知道神都在掌管，而且神是公平的，并不妨碍，甚至强化了你向神呼求公平。我再一次讲，不要因为神什么都知道，就说我干嘛要祷告？你越祷告越认识上帝，神都知道，但是你自己需要借着这些祷告的操练，来让你的生命能够更丰富、更美好。好，神都看见，神也都听见啊。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神会，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句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节也讲了，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但是主仍然好像允许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做很多虚妄的事情。各位，保罗在那里讲，不要自欺，不要学习世界的智慧，不要高举人，人离了上帝，即使你是人家称你是智慧人，也是虚妄。啊，我们自己需要知道这个事，耶和华知道，那没有问题。当圣经讲耶和华知道的时候，当圣经讲耶和华全能的时候，圣经是提醒人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不要以为神忘记，你不要因为你在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艰难，看到上帝好像是不够好，你就以为神不知道，神都知道的。那你知道了，那你当就应该依靠那真实的上帝，应该依靠那真实真理，而不是像世人一样依靠虚妄，也不要因为虚妄的人得势就以为他们真的是得势了。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挖现在所挖的坑中。这个你所管教，这个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引了这个话，神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那个意思就是，不管是我们犯罪受罚或没有犯罪受罚，这是有福的。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甚至这证明你真的是一个真是上帝的儿子。儿子一定是被管教的，如果你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了，不是儿子了。神所爱的，神就是要管教我。我们都不喜欢了，但是这是好事。这里的管教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行善有很多的艰难，行恶有很多的好处，而这种管教能让我们更坚定的行善。
好，十三节也还是一样，遭难日子得享平安，未必如此，而神的话一定是真的。字面上不一定我们在遭难日子会平安，事实上遭难日子就已经不平安了。十四节，神不会丢弃他百姓，也是我们相信真的，但是即使神在我们觉得丢弃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持守那个信心。转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都必随从。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即便是很不公平的时候，神总是在行公义的事。十六节，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这个我是谁嘞？这个我可以是作者，这个我啊，就像圣经里诗篇里很多我，也可以是耶和华。耶和华没有缺乏，但是耶和华就好像以赛亚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使用他的仆人，神使用那些愿意信靠，在艰难中信靠的人，而这些人能为神做事，就是他信靠神会为他做事。那这个我也觉得我们多少可能也可以把它用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总是经上话语的应验，既是指神的那一面，也是指人的那一面，也是指中保的那一面。十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之中，极境就是死。这我们在上午看八十几篇的时候啊，也看到那么多死亡的啊，就是就八十八篇那里啊，极尽是死亡。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好，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些真实的实现是要到末后的世代，到主再来的时候实现。但这些实现却又不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完全没有的。那么神会保守我们，神会把恶人的罪归到他身上，但是我们在现实的世界这看的不是那么明显。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